0: 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你有没有一个人外出旅行的经历？一个人旅行的体验是什么？是无拘无束放飞自我，还是形单影只索然无味？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在社交问答平台上，网友老飞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独自旅行是一言不合就有人想帮你脱单的体验，比如在拉萨八廓街的餐吧酒吧，只要你长得不那么歪瓜裂枣，看上去不那么龌龊油腻，且没有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但凡独自落座，差不多就会有单身的异性过来找你搭讪。再比如我独自去哲蚌寺转悠完了之后，帮着人家盖房子。在藏区呢，盖房子基本上是女人们的事，大家拿着一根棍子，棍子一头固定着一块石头，排好队一边唱歌一边跟着节奏前后移动，一边拿着棍子敲打屋顶，歌声甭提有多好听了。一开始我有点跟不好节奏，会踩到人家的脚后跟或者被踩，就被一帮藏族女人哈哈的笑。到了休息时间，人家请我喝茶，叽叽喳喳一起聊天，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哇，倒茶的妹子真好看。这一下可热闹了，女人们瞬间炸锅，她还没结婚，老飞你呢？我说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跟谁结婚去？他们就转头大着嗓门喊，昂真昂真，他也没结婚呢，你要不要他？昂真也不含糊，直愣愣地瞄了我几眼，抿嘴一笑，还可以，他还可以，会修房子呢。接下来房子都不修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初夏之汗是这样描述你一个人旅行的体验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旅游，而且贯彻到底，但凡治安允许，我绝不结伴。体验就是一切的境遇都100%全然地冲击在自己的心里，正面的自己最大化享受，感觉超尽兴，负面的自己一个人兜底，没啥我搞不定的，感觉非常有力量。而且自己一个人全盘规划、体验、操控、接受的东西会特别值得回味。结果就是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多玩家角色扮演中能动的那个主角，世界任我行，好的坏的我都能受着。比如推荐大家，尤其是女生，一个人去的地方有国内几乎任意热门景点，北欧五国、西欧多数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其他还有，但是我没有去过，就不乱说了。这几个是我去过治安都可接受的地方，这是一个人旅游唯一需要关注的硬限制，其他都是能够自己准备的。唯一的缺点，的确没人帮我拍照，不过带上无人机就够了。上一次一个人是在冰岛、挪威这两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一人旅游，后来跟朋友在欧洲南部会合。跟朋友旅游当然有与人交流和分享乐趣的好处，但是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一旦有了旅伴，会在行程功课上超级依赖对方，犯懒了，这也是我尽量不结伴的原因。我特别喜欢自己对自己负责到底的感觉，一个人吃饭完全不是问题，照样吃得健康丰盛，孤独不存在的。一个人的时候，尤其会觉得每一寸风景都跟我对话。综上所述，只要你确保你去的地方治安属于可接受水平，并且你有充分的准备，物理上和心理上和强大的应对各种情况的韧性，如丢东西、误机，那么一个人旅游绝对是让你彻彻底底体验世界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因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样都是需要自己真切体验的。自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彻底对自己负责的感觉，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感。跟初夏之汗相比，另一位网友是那个 Tina， 关于一个人旅行的感受就大相径庭了。他说曾经体验过，说实话体验不好，太孤独了。即使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也会很想和某一个人分享我的生活、我的旅程、我的喜悦，而且这个人得是我爱的人，我的伴侣、我的闺蜜、我的孩子。一次分享里面的人不能太多，一个就够，但是又不能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挺孤独的。上一段婚姻离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游轮去了日本，就带了朋友送的彼得兔，倒是给兔子拍了一堆照片，实际上去的每一个地方

觉得没人分享，好没意思，只能把情感寄托在一个不会回应你的娃娃身上，假装自己不孤独。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到的地方也没觉得那么有意思。为了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和一个人去了云南和尼泊尔，也基本上都没有拍照片，觉得很没意思。尼泊尔其实有很多不错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人分享，我拍下来干嘛呢？这段记忆反正好与不好都在我脑子里而已。而且一个人去旅行真的完全不修边幅，目的地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有趣的店，没有人一起去感受，甚至都觉得自己有点像鬼魂。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忍受不了孤独，我想要分享，我也渴望被爱。以前我也听说人要学会享受孤独，可是当我本来就孤独且讨厌孤独，我真的没有办法去逼迫自己享受孤独。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就好像在告诉我，你可能会孤独一辈子的，你最好适应这件事。后来有了陪伴我的人，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那些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我更乐意和其他人说起，我也更愿意去回忆。每次去过一个地方，对下一次旅行都充满了期待。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愿意一起出发的人变多了，四个人旅行不如两个人轻便，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更愿意大家在一起。偶尔的一个人独处是享受休息和充电，可一直一个人我觉得真的太孤独了。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是啊，一如缇娜所说，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多少人是浑浑噩噩度日呢？将就着，日子也就一天天那样过去了。可是当未来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是否能够有那么一两件事情，有那么几个人，会让你觉得那是生命当中最让你珍重的，最让你在意的呢？这是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关于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们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多麻麻爱分享是怎么说的。最特别的应该是毕业旅行，穷哈哈的我靠着同学们的投喂和投靠，用了不到2000元完成了将近一个月的环江浙沪旅行。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要哭，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说吧。先说说上海行，当时在宁波上学，第一站想的就是上海。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上海可真是太大了，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社交软件，我们还在用 QQ 和空间，研究了很久才搞清楚公共交通怎么做。那时候的武康路还不是网红打卡点，那时候的小杨生煎真是好吃，那时候还没有上海迪士尼，没钱上东方明珠塔也没有什么太多遗憾，就像我对这一座繁华的城市没有什么太多的留恋一样，就只是个过客，匆匆忙忙路过，多年后依然如此。接下来是苏州，相比上海，我可太喜欢苏州了。和吴侬软语一样，苏州的一切都是慢慢的，吃不起松鹤楼，路边小店的大排面也极其美味，连上面的葱条我都能吃光。那时候的苏州博物馆远不像现在这么热门，逛得轻松自在且悠闲。第一次去拙政园的我，真感觉自己是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看啥都好，看啥都美。苏式园林之美，必须深深沉浸去体验，方能体会一二。以至于很久以后，想起在拙政园闲逛的午后，依然会非常非常想念。啊，还有，苏州的灌汤包也好好吃。随后是杭州，虽然后来在杭州工作了好几年，但早已没了毕业旅行时初到杭州的喜悦。人挤人的西湖再也没去过几次，永远拥挤的武林广场更是我的黑名单。我喜欢静谧的杭州城，从小看《新白娘子传奇》，印象中的杭州应该是安静的、温柔的，而不是终日喧嚣。初到杭州，骑着同学的自行车，逛遍西湖十八景，在美院外徘徊了无数遍。曾经年少无知妄想的学府，多看几眼也好。那时文山路的烧饼店还在，还有那个永远热闹遍地美食的市场，我常常一个烧饼油条加豆浆就当早午饭了。那是外婆家的家常菜也好吃，知味观的糖藕也是我的心头好。工作了以后，好多东西都变了样，去得起西湖宾馆吃饭了，却再也不觉得惊艳了。唯有夕阳西照，闪着金光的西湖畔吹来的微风，还能让人有一丝丝的沉醉。有道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再就是湖州，去了南浔和湖州市区，在南浔住在同学家，同学爸爸非常热情，煮了一大桌子菜招待我，其中有浙式臭豆腐和大闸蟹。我第一次吃浙式臭豆腐，和湖南重辣不太一样，浙江的臭豆腐似乎是绍兴的那种做法，闻着更臭，吃到嘴巴里有一股酸酸的味道，也有可能确实不符合口味，反正是真的难以下咽。
总之，在同学爸爸的浙式普通话极力推荐下，我夹起一块就往嘴巴里送，但是才刚刚碰到舌头，就立刻感受到了那股强烈的异味，我实在忍不住吐回了碗里。当下只觉得太难为情，还没来得及解释，同学爸爸就很好心地给我解了围，你们可能吃不惯哦，来尝尝大闸蟹吧。看着立刻递过来的大闸蟹，我只能感动地双手接过，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大闸蟹，还分不清公母，但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美味。还有湖州的小馄饨和周生生鸡爪真的好吃啊。那时候的南浔古镇是真复古，就像电视剧里那样，充满了古镇的生活气息。一个人终日在镇上闲逛，逗逗猫，在茶馆喝喝茶，一个人坐乌篷船看小桥流水，青瓦房缓缓经过，无所事事的快乐真的好幸福呀。其实湖州市区没啥好玩的，只是当时同学在湖州某高校实习了，我顺道过去看他一眼，两个人挤在他小小的宿舍里熬夜聊天，真是不知道哪来的精力。不曾想这一面之后也难再见，他去了遥远异国他乡结婚生子，连消息都断了。曾经的情谊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寻不回了。每每想起总是唏嘘不已。最后是嘉兴，去了嘉兴市区西塘和乌镇，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在嘉兴，所以最后一站选择了嘉兴。这站严格来说不算独自一人，因为基本都和最好的朋友同行，他分别带我去了西塘和乌镇。再一次走在江南水乡的石板路上，再一次感受到江南水乡的温柔，依然沉醉且感动了好久。那时候的西塘和乌镇还不是网红景点，去的时候都没什么游客，我们慢悠悠地走，慢悠悠地看，累了就找个茶馆，对着细细长长的小河漫无边际地聊着，聊我们喜欢的五月天，聊她和她的男朋友，聊某个同学的八卦。他带我去了月河，还去了某个知名的景点，那时候还流行光影魔术手呢，我们约定以后会再见的。可惜转眼十多年我们没再见上面，还好还能网络通讯，我们似乎也没有远离彼此。他因为失恋和我哭诉，我因为职场失利向他抱怨。不过依然可惜的是，他结婚的时候我突然被委派去了千里之外出差，我结婚的时候他怀着孕，有了孩子之后大家的时间更错不开了。人生就是这么神奇，明明是这么短的物理距离，但终究是难以再见。

当时信誓旦旦地和同学们说，孩子们，到时候你们来福建找我，包吃包住啊。可惜的是，同学们一个也没来，所以真的好感慨，好时光的时候，该去看世界的时候，就要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后来要结束在浙江的工作，拖着行李箱准备回家，一个人坐在动车站，看着人来人往，听着人声鼎沸，突然就悲从中来。家中变故，父亲生死未知，工作和爱情都没了。我孤身一人坐在那儿，不知是因为这样的压力，还是因为结束了的青春，一个人哭得非常伤心。旁边路人投以异样的眼光，默默递来的纸巾，关心的询问，都没能止住我的眼泪。那时候真的觉得天都塌了。如今想来，除了有点心酸外，倒是如常心态。就好像如今这年纪再看活着，突然就不像年轻时候那样看不起富贵，不再觉得他自作孽，而是多少带了点共情，也似乎多了一些对他坚持活着的理解。以此文纪念我那逝去的青春，和大家共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叶家子渊在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个提问下是这样回复的，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怎么说呢，一个人旅游既方便又麻烦。方便是真的很随意，你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根本不用顾及别人。有一年我去新疆喀纳斯中哈边境的和木，住在了一个哈萨克族人的家里，他们家老一辈不会说汉语，年轻一辈说得很流利，当地人非常的朴实。饮食习惯是每天早晨起来煮一锅的牛奶，不是我们日常用的奶锅，就是北方那种蒸馒头的大锅，煮了一大锅喝一整天。自家的牛产的奶，厚厚的一层奶皮，光奶皮就盛了一碗，我吃得心满意足啊，待在那儿舍不得走，就干脆又留了一天。这要是跟着别人肯定是不行的，得先商量再看行程，自己压根无所谓，觉得喜欢就多待一天。但是一个人的旅行也有不好的地方，一个是交通不便，人多可以包车，可以轮流开车，自己一个人怎么搞，一个是要么开销太高，要么太累，还有就是安全问题也要考虑。所以我一个人出行长途跋涉基本上是借助公共交通，公共交通慢，倒车麻烦，不能随叫随停，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就是怕不舒服。我有年进藏，刚到拉萨就跑着追公交，结果就是喘得跟狗一样，当天就高反，头痛呕吐就算了，还发烧，烧得昏昏沉沉的躺在酒店，还是旁边房的姑娘给我弄了红景天喝了，也不管啥用。第二天撑着去了林芝降海拔才好。大巴车上坐我旁边的是从四川进藏做建筑的农民工，看我照相不方便就一直抬手帮我卷帘子，还分我蛋糕吃，不吃不行。一路上风很大，可是他们都让我开窗拍照，说你拍嘛，你好不容易来一次。我还自己去内蒙看过胡杨林，住在当地人家里，那家的奶奶特别喜欢我，我走的时候她一路送我到车站，抱着我掉眼泪，还给我塞了一堆吃的不说，还要把家里好大一盆的沙漠玫瑰送给我让我搬走，我死活没要，我不知道那玩意儿有多贵，但是就是那种看起来很贵的大盆景，我住宿费一晚才60，后来实在拗不过奶奶，拿了2块巴掌大小的，奶奶还塞了一手的玛瑙籽给我。我也曾经一个人飞去云南看

鸟，到了地方太偏僻，只能住在当地人的家里。有一组广东去的人，见到我自己一个人，立马把我叫了过去，让我跟他们一起玩，开着车带我四处溜达。后来遇到住店的老板对我言语骚扰，另外一组珠海区的摄影协会的人，当天晚上连夜开车带我进了县城，住了当地最好的酒店，跟我说你一个人住好点的酒店更安全，有什么事儿赶紧发消息跟我们说。早些年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真的是遇到过各路人马的照料，陌生人曾经给我很多很多的善意和温暖，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好。回想好的旅行，一定是从心灵开始的，从开始计划的那一刻起，就试着放下一切关系和负担，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段新的旅程当中去。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需要独处的空间，暂时跳脱出一段疲倦的生活，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换一换空气，做短暂的停歇，或许你会在路上遇见一个全新的未知的自己。无疑一个人的旅行给了我们一次这样的机会，在路上一片叶一瓣花都会让你欣喜不已，一座山一汪潭都映照了世间的山水，我们看到的各种风景，体验到的风土人情，不仅开阔眼界，化为美的熏陶，还会积淀我们的成长，化为内心的力量，让我们在旅途结束之后，依旧可以充满无限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不论是繁杂的工作，压力重重的生活，所有好的坏的，我们都有勇气再一次重新出发，去面对，去感受，去经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G

0: 更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312，瑶都区03578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有一种故事，读着读着会让你忘记它是一个故事，就像自己过日子，好像过着过着就到了这里，只是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会想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好像什么都是原因，又往往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欢迎你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周国平说，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我们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别总听悲伤的歌，别总想从前的事儿，别让过去拖住了脚步，别让未来被辜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在世，无非是过眼云烟，没有所谓的命运，只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参照物不同，重要的是你在路上所看到的风景。

喜欢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呢？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痛到窒息却又挥之不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

0: 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范玮琪在20年前，他也发行了一张非常火的专辑，叫做《我们的纪念日》。那时候的他30岁，刚刚出道6年，在1:1那首歌之后爆火，也是站稳了温暖治愈系的位置啊。同时呢，他也开始主持综艺，事业全面上升。他自己说，30岁想做一张陪大家走过人生每个阶段的专辑，所以我们的纪念日诞生了。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由姚若龙和陈小霞这对黄金组合量身打造，专门是写给女生之间那种不用多说却一直都在的友情。范玮琪当时也正处在和闺蜜情感最好的阶段，所以这首歌完全就是真情流露演唱。毕竟男朋友可能会换，但是闺蜜会一直陪你每一个四季。

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我们的纪念日》。我们说这个时候的她出道已经六年了，所以不再是青涩的小女孩，而是更加从容、更加懂得珍惜的大女主。当时她一边发专辑一边主持，忙到也是几乎没有休息日，所以她说越忙就越想做一些有纪念性的歌，所以这首歌就诞生了。在录制的时候她情绪也是特别的饱满，因为她想到了自己从出道到现在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一段青春都值得被好好纪念。

在专辑当中其实还有一首小情歌《黑白配》，这首歌就没有唱轰轰烈烈的爱，而是唱到细水长流，日常温暖。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晒太阳，坏脾气，下雨天发呆，所以在录音时候他好像笑得非常开心，因为唱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日常。

然提到了毕业季，接下来这首来自毛不易《入海》一定要送给你听。这是2020年哔哩哔哩的毕业歌会当中的主题曲，也是当时那一年所有毕业生最深刻的一次记忆了。入海其实是跃入每个人人生的大海，也是跃入这个社会的人海，所以各自都会有各自的风雨，也会有各自的灿烂。没有很鸡汤的文字。

子只有很真诚的共情。而对毛不易来说，他自己就是从小城市，从普通家庭走出来，甚至自己最开始跟音乐做的工作也毫无关系，但是现在凭借自己的热爱还有努力，一点一点完成当时的梦想。你看，也许此刻的你没有光芒万丈，但是未来的你一定会非常的珍贵。

朴树那些花儿。朴树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才20多岁啊，敏感文艺有点孤独，像极了青春电影当中那种热闹又孤单的人设。他当时就是不爱说话，也不爱宣传，更加的不爱笑，所以他就会把所有的情绪都写在歌里面。那些花儿唱，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你看这两句话轻轻的像一个羽毛，但是却戳中了所有毕业季人心里最软的地方，就是曾经和你肩并肩一起走的人，最终会像花瓣一样慢慢的散落在人生这条路上的各个角落。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5: 简简单单，

0: 就挺美好。
1: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要和文化学者，也是《你好，中国花语》吉祥谱的作者李洪辰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他夏天做扇子的故事。再次欢迎李老师。
1: 哎，大家好。
0: 嗯，李老师现在应该是你朋友圈当中的扇子达人，大家夏天都会想到您，得去您家拿一两把扇子。李老师之前还送给过我一把扇子，那把扇子我当时拿到之后，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时尚气息的扇子。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色彩很浓烈，是一个狮子滚绣球这样的扇面，然后呢也是团扇的这个扇形，然后它的色彩呢是非常浓烈的这种。但是您又说其实这是选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文化当中的一个大的图案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就是为什么您做的扇子，或者您在做扇子的时候怎么样把咱们这些传统的，比如说这种传统的扇形，又用的传统的技法，还选择的是非常有古典韵味的一些图案，把它变得有时尚气息，变得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你拿出去就哪怕你穿的是一个很休闲的服装，拿着它还是觉得很协调的。
1: 是这样子的，因为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了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呢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就是中国古代的东西啊，传统文化的一些图案呢，现在你拿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哎，也很时尚，对吧？就是现在不就说传统的东西就是时尚的，也是一种说法。所以呢，在一方面呢，是我们选择的图啊，就是我们在选的时候呢，就是尽量会选择一些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的这种角度的，比如像刚才你说了，哎。这个颜色比较浓烈，好像跟我印象中的这种水墨的这种比较淡雅的中国传统的这种那个绘画不太一样啊。其实是我们在选图的时候就选择了中国民间的这个民俗的这种画，就是木板年画嘛，它就是其实民俗画，所以我们就会从这里面来选啊，我们没有去找文人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即使说中国的一些民俗的这种绘画啊，它其实也有它的，比如说它的留白呀，它的这种写意的这种感觉啊。那么我们在截取的这种角度，就是常说的打开方式不同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就是哎，我把那些比较古典一点的，就是那个给省略掉。那么我用现代人的审美来打开，比如刚才上一节咱们就提到，就是说很多朋友来找我来玩儿，其实呢最开始呢我挺纠结的，我老想把这个整个图啊全附在扇面上，所以我才会闹出那个把一个折扇的扇面坐在团扇上这个故事嘛。那么我一直纠结于此呢，我追求的是整画，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你好中国花语中有90朵中国的那个就是花笺，
0: 嗯，
1: 我每次都纠结说我要这个，哎，这个扇面啊不够大啊，这个花呢放不下，这个叶子没放，开始是这样子的。后来呢由于很多朋友到我那儿去玩嘛，我呢就是也没办法挨个给他们做，我说大家一起做吧，我就发他们一扇骨，然后发他们一个扇形，因为他扇形角的经常脚歪什么的，我就做了很多的这种有点像形纸，就是掏空，比如说芭蕉扇的样子，比如说这个圆扇，那个这个什么椭圆啊，什么各种这种形状，我做了这个扇纸，我就给了他们说，然后发给他们一张画。发一张画，就是其实像那个你说的狮子滚绣球那个是我一个朋友给选出来的位置。就是我给了他一个圆啊，有一个大圆一个小圆啊，因为扇不同的扇骨的尺寸不一样嘛，他就在那不停地转，他就那个拿那圈啊就在那画上不停地转。
0: 嗯，
1: 他转完了之后他觉得，哎，这个角度你看绣球也有，狮子也有，但是呢又整个边上，就是他没有说中国画传统的留白的那种感觉，边上整全满了，他觉得非常的那种就是冲击感强啊，视觉表现非常好，他就把那个踩下来。
0: 这个很好玩哎。
1: 对对对，其实后来呢很多人啊就是觉得后来刷浆糊什么粘，哎，这都乐趣都低了，就是选画的时候他这个最好玩，
0: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创造力和展现自己审美的一个过程。
1: 对，所以你说为什么，你说哎，为什么这个木板画好像我们看到的就是木板画都非常的 古典啊，为什么到了我的这些扇子上你就觉得非常的时尚，其实是我让每一个参与者自己去选择打开方式，他自己去选择了不同的视角，然后这些人呢，有的呢可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的不了解，那么他怎么办？我们是现代人，对吧？那我就是用现代的审美来看这些画，所以这些呢，其实是等于不同的人打开了不同的画面。我把它呢，就选择带来一个共创，对吧？现在就是共创，所以呢，我们就是用这种不同的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方式来做了很多的扇子，所以你就会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创作方式哈，这是不是也是和您之前的经历？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李老师分享过自己的从业经历，是从做广告啊，做 IT 啊，现代前沿的一些行业里转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创作当中，是不是和这个经历有关，才会让你有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创作理念？
1: 是的，是的。其实呢，在我们以前呢，我有一个跟那个就是汉生的黄永松先生，曾经我们俩争执过一次这个事情，因为他呢写了很多书嘛，汉生出了很多的中国民艺的书，然后我是那个就是第一个帮助他在就是说中国地区啊，中国大陆地区来做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线上推广啊，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出了这么多书，这些书呢只有小众的人在看，你应该把它变成活化，活的活用，他当时就说，我做不了这个，要不然你来做。好，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做 IT 啊，做这些东西，它是有产品的，包括做咨询要做产品。那我就说，那好啊，我来做。其实，在这过程中呢，我就一直在想的时候，我要用一个现代的这种视角，让它能够活下来。所以我就是比较开放，那么比较开放呢，这样子的话，我更关注的是。每个人你喜欢的，就是那这样子。如果说我做了一个我非常喜欢啊，非常雅气，大家觉得这个东西融入不了他的生活，那这个东西还跟书是一样的效果。
0: 其实就是看他的切面不一样。
1: 对，
0: 就是您关注到的是大家怎么喜欢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些，不管它是是什么内容，我们就可以把它按照大家现在喜欢的方式来进行打开。
1: 其实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大家就会去看到了。你如果去博物馆看到一幅名画啊，挂在那里，肯定很多人拍照，对吧？
0: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全貌。
1: 你看到有的人就是离老远就拍全貌，有的人就拍细节。那你看拍细节的人，他拍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有的拍这个，拍这个，这就是证明大家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其实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给你一幅画，你看吧，你愿意做一个整的，你就选一个大的，对吧？芭蕉扇，你选择一个大的。那你要是选细节，那你就自己选。而且还有不同的画，比如说像那个就是《百花诗简谱》里面的，就是说那个《你好，中华云》里面的图，它就相对小一点。江浦的就相对大一点啊，所以你就可以去选。
0: 那这不会说我们对于他的了解就只局限于这一点了吗？会不会就是框住大家的思维呢？就比如说我去看一幅画，这幅画它全貌很美，它可能讲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但是呢我们的视角只聚焦在了这一个小点上面，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对于这个艺术品的理解就降低了呢？
1: 这个我没想过，实话实说我没想过。但是我更关注的是说，每个人记住一件事情，他一定有他的关注点，一定有他的痛点。那么所有人，比如说你像《清明上河图》，咱们知道《清明上河图》两个，一个是北宋年间张择端做的那个画的那个《清明上河图》，还有一个是明代那个仇英画的《清明上河图》。其实呢，很少人去关注说这两个什么情况下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我呢，在我的印象中，以前就是一个彩色的，一个是黑白的，就是这个是

0: 概念。但是自从我做扇子之后，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宋代的清明上河图里面大家拿的都是团扇，在那个明代的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那个扇铺啊，就是重金雅扇，那扇铺做的是折扇。其实我并没有关注说它这个怎么样，它的历史背景什么样，我没有关注。但是我关注这两个点，我就明确的知道说这两个的不一样。我相信所有的这个人对于事物的了解都是从细节开始着手的啊。如果说是非常宏观的，那一般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文化搞这方面文化专业的
1: 研究者，
0: 研究者
1: 啊、去关注啊。其实您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呢，是让大家把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的传统技法当中的一些能够应用到现代生活里的东西，真的让它用起来，而不是让它尘封在那儿。就包括我们的关注点也是，可能这个技法它有很多很多种，但是离我们有一点点远，或离都市人的生活有点远，我们就没必要去了解，反而是我们攫取到它和我们生活最近的，或者是能让我们这个轻易得到的，轻易随手能感受到的一些部分，我们把这个和它产生连接，其实就可以了，其实就已经打开了了解它的一个方式了。
0: 嗯，是的，是的。那个我在操作这个过程中呢，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强制接受者你接受某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不要强制他你接受这扇子这个画就是这样子的，而是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权利。那么你用这个选择的权利去选择你喜欢的一个切入点，这样子呢，他就会对于这件事物，这项民艺的技法呀，对这个图案呀有很强的记忆，因为他喜欢，所以他就会记忆深。那么这样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就是说在推广这个传统文化，或者说再让它继续传承下去的时候，我认为它的作用应该远远大于一个单纯的教课。
1: 嗯，就是让它和每个人产生关联。
0: 对，是的。
1: 嗯，那您在做了这么多年的传统民间技法的这个恢复和传播之后，您觉得在做这个事情的同时，对您的生活态度有一些改变吗？就比如说每年夏天会做扇子，然后去找不同的图案，然后来恢复它们，让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事情。
0: 其实在之前啊，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包括咱们上次啊、你问过我一个关于生活的时候，我还是在想，我生活有改变吗？然后我回去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就是跟我太太说，我说咱们生活到底有没有改变。后来我们俩就突然间发现，其实这个改变是一种就是潜移默化的，而且它的改变呢就是非常之大。首先呢，就是说我做传统文化，不管是写书啊还是做这些技法呢，都是跟我太太在一起做。那么我们也是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周围的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已经回家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我们俩一直有事情的时候，所以传统文化其实也罢，还有技法也罢，我们都会来讨论。比如像这个就是扇形，我们在不同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其实它对于生活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交流，时时刻刻都有共同目标。这个让这个家庭呢，其实就是更加的紧密，更加的就是
1: 有一个共同话题。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共同话题呢，也不用特别刻意，对吧？就是不用，
1: 就是来自于生活，
0: 它就是实际的东西
1: 啊。而且你们关注的点呢，是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去延伸到了它一些古典的韵味上面。
0: 哎，对，比如说像那个那天他就跟我说，哎，咱们这门挂啊，还是春节时候的门挂呢，端午了。啊，我说哎呀，是啊，端午了，我就赶快就做拿那个就是那个竹篾，就是自己做了一个那个竹船，把那个买了点艾草，就是咱们不好拔，咱们就买，我给做了一个，把家里的什么葫芦啊什么东西拿出来。其实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因为是我们在写书的时候就知道，哎，端午的时候要什么插艾草啊，有葫芦啊，要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把它来做。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刚刚你提到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会跟朋友啊，就其实这只是做扇子，对吧？我还做比如中秋的东西，还做春前的东西。那以前呢，现代人呢，其实我们现在老说这个它是一种就是说信息焦虑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抑郁。其实我们常说就是焦虑是什么，是对未来
1: 不确定，
0: 抑郁呢是你过以前。

0: 钱走这事走不出来，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呢去搜，哎，你这个朋友圈发现都是工作这些，对吧？现在有很多人说朋友圈已经变成工作圈，那么你的这个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信息茧房，而且就是算又下样你的视频啊，算法就是你越喜欢什么，他越刷给你什么，就是你的信息就固化了，固化了之后呢，你的朋友圈也就固化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你就天天看的都是这些，你就会越来越焦虑。而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呢，就因为每年的技法、每年的图样、每年的这个去的地方都不一样啊。比如说今年我中秋我想要做兔爷嘛，那么我就会找到了兔爷的一个手艺人，我就跟他去聊，哎，他完全给我的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的朋友圈子也不一样，
1: 嗯
0: 啊，对吧？那么你跟朋友坐在一起聊的事情也不一样，
1: 嗯，
0: 就像前不久有一天朋友就提到了这个朝三暮四，啊，这个朝三暮四呢，我们俩就直接就聊到了这个朝三暮四到底给猴吃的是栗子还是橡果还是什么东西？你看，它就是因为你的做的从事的东西不一样，你的关注点就不一样，你的这种切入的方式啊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两点啊都是说日常的，但是我们觉得第三点就更为重要，是我们在前不久呢就是在想，就说我们现代人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呢很多的人认为呢，就是说我们现代人是先进的，对吧？就会有这种自带骄傲感，所以他在看传统文化的时候，他是一种看过去，
1: 嗯，
0: 他是一种
1: 看落后，
0: 对对对对，有一种审视的这种角度。而我们呢，在做这种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就是说，不管你写呀，还是去挖掘画啊，还是看图样，还是看技法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以前的东西很多是非常先进的，或者说他以前的这种想法已经在很多年前啊，上千年前已经告诉你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就变了。你的心态变了之后，我们用现在比较文雅一点的说话，就是我们在像孩子一样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看每个事情都觉得它非常的新鲜啊，非常的有趣啊，然后你就觉得有一种放空的状态去学习新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你在看待很多现代的东西的时候，我也不焦躁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养成了一种，就是一种啊，
1: 求知，
0: 对对对对，这么一种心态，
1: 心好奇心，然后去渴望去挖掘新的东西，去填满自己的那个心态。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我一直提到，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我闺女对吧？她现在马上要11个月了，她爬的时候，他就看那一小东西，哎，看见什么东西特别高兴，哎，我新的一个东西，对吧？大家有孩子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个小孩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嗨的，自己就会乐出声来。那么我们在想，就是说我们用孩子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这一下子其实是在我们做传统文化过程中啊，这十几年中是不就是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
1: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您和家人其实都在从事的是传统文化的研究、恢复和传播的工作，那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就会有点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慢节奏啊，或者是古人的那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东西，可能在别人家都不再会出现的一些小仪式感呀，或者是一些东西、一些物件会在你们家出现，就是你们是不是会过得更像传统的古人那种感觉？
0: 朋友们看我们是这样子的，
1: 是吧？
0: 但是我们自己呢，倒没有觉得它非常的古，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比如说啊，就像上次提到那个，就是我在吉祥谱中有一个叫“百事大吉”这个词，对吧？大家都知道“百事大吉”，口头语啊，我供你供祝你百事大吉就完了。那么当时我们在看的这个词的来意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在江浙地区，他在春节的时候会把那个柏树枝儿啊和柿饼那会儿，因为春节已经没有柿子，就柿饼完了，再加上放上那个就是说橘子，做一个果盘摆在这里。
1: 哦，
0: 如果没有柏树枝了，他就会用百合来替代
1: 啊，所以就是柏
0: 柿
1: 大
0: 吉，
1: 橘
0: 子是
1: 大
0: 吉，橘
1: 子大橘啊，大吉
0: 啊。所以呢他放在这之后呢，哎，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啊，就是春节咱们有，所以呢你说这些东西难找吗？都不难找，对吧？都应该是市场都可以随手买到的，甚至公园你揪一只小树都能揪到的。所以在过节的时候，我就是做了一个，你说，但是盘子呢不是古典盘子，就拿了一个 饭碗嘛，我就摆上啊，就放在门口。啊，这个时候就是朋友们看到的就觉得，哎呀，你家好复古。我说其实不是复古，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仪式感。其实你说他用了多少的时间吗？其实也不长。
1: 嗯，
0: 所以其实生活呢，就是这种点点滴滴的这种乐趣啊，就串在一起的。就包括刚才我说的做的那个端午的挂件门挂，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是会有很多这种东西。
1: 这种东西我觉得既是生活的仪式感，也是我们点缀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色彩。它会让我们的生活突然之间就好像出现了一抹亮色，而且这些亮色呢不是跟着就是跟着别人去学到的，而是自己在研究和挖掘过程当中自己发现的，所以这个意义就更不一样。
0: 没错。完了，另外呢，就是像手工呢，我也会做一些，比如说像就是闺女现在就天天跟我抢嘛，我家扇子虽然多啊，但是属于是她永远追的是你手里的那把扇子，对吧？你给她扇扇来，要这把，你再给她一把，她又抓。那么后来我就说，哎，但是特别长嘛，特别大，完了他就拿着，就是有时候会打脸，我就自己那个抛竹子做了一个他的，做了两把他的大小的扇子
1: 啊。
0: 然后这个拿着他就是自己玩嘛。
1: 哦，迷你。
0: 对，迷你的，就像现在打羽毛球，小孩有小孩版的羽毛球拍嘛。那么他就会很高兴。所以其实你看，这些都是说我在生活中不停的给生活新的赋能吧。
1: 对对对，有很多这些传统的技法呀，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物件，它是能够和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您的那个生活理念，也是您在做这些恢复传统文化的时候的一个 slogan， 就是要让传统文化回归现实生活。
0: 对，没错。
1: 并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时尚感。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去发掘一下，在我们身边或者在我们的一些民俗当中，都能找到一点能够和自己的生活，能够和自己当下的日子结合起来的东西。
0: 没错，是的。
1: 好，谢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啦。
0: 好，大家再见。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

0: 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走到车旁呢，按了半天遥控钥匙，车子一点反应都没有，明明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失灵了呢？是没电了吗？还是坏了？要不要去 4S 店花几百块钱配新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遥控钥匙失灵的那些事儿，从工作原理到故障排查，从电池更换到应急处理，帮您省下冤枉钱。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

先简单来说一说啊，遥控钥匙的工作原理。那么汽车遥控钥匙呢，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射频发射器。当你按下按钮时呢，它会向车辆发送一串加密的数字信号。这个信号包含了三个关键信息，有操作指令、身份验证码和滚动码。车辆的接收模块收到信号之后呢，会识别身份码，校验通过之后才执行开锁或者是关锁的操作。那么现在的智能钥匙系统呢，还采用了128位的滚动编码技术，每次使用之后呢，密码都会变化，防止被截获复制。所以听别人说去路边摊配一把就能用，那么这个玩意儿的加密啊，其实很严密的，随便配的根本不好使。那么了解原理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换了电池还是零，那么第二个要排查的就是信号干扰。现在城市里面的各种无线信号呢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你停车的位置附近有高压线、变电站、通信基站或者是大型的 LED 屏幕，都可能会干扰遥控钥匙的信号。怎么判断是不是干扰呢？很简单啊，拿着钥匙走到车头前，紧贴着车门再按，如果这个时候能解锁，那就是信号太弱被干扰了，或者是把车换个地方停，换个位置再试一试。另外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有的时候呢也会互相干扰，排除干扰之后呢，如果问题依旧再考虑其他原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在加油站、医院、政府机关附近的信号被屏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不用修车，换个地方停一下就好了。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

问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遥控钥匙失灵的处理方法。刚才说了呀，电池没电的问题以及遥控的信号受到干扰。那么第三个常见原因呢，就是钥匙内部脏污或者是氧化。钥匙用久了，虽然外壳是密封的，但是汗水灰尘还是会通过按键的缝隙慢慢渗进去。时间长了呢，电路板上的按键触点就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解决方法很简单，拆开钥匙外壳，取出钥匙，用棉签蘸酒精啊，医用的75%的酒精就行，轻轻的擦拭电路板上的按键底座和金属触点，擦完晾干再装回去，80%呢就能恢复正常。如果发现电路板上有明显的锈迹或者是腐蚀的痕迹，可以用橡皮擦轻轻擦掉氧化层，那要注意千万别用水擦。

如果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那可能是钥匙内部的晶振或者是射频芯片坏了，这种情况呢自己修不了，需要到专业的汽车钥匙店或者是 4S 店来处理。那么维修师傅呢会用设备检测钥匙是否能够正常的发射信号，如果呢只是晶振损坏了，几十块钱就能换一个，如果是射频芯片坏了，那就要换整个钥匙了，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网上有卖自学习遥控钥匙的，那么可以自己匹配，不用去 4S 店编程，几十块钱呢就能搞定，但是安全性和原厂这个是没法比的，图便宜或者应急呢可以考虑啊。不过要提醒一句，如果你的车带无钥匙进入还有一键启动，千万别图省事不修，否则哪天钥匙彻底罢工了，车门你都打不开了。

0: 还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车身接收模块出故障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相对少见，但确实也是存在的。如果遥控钥匙本身没问题，换到另一台同款车呢，能正常使用，那就是车上的接收器或者是相关的保险丝坏了。这个时候用机械钥匙呢，可以手动开车门啊，但是遥控功能失效。判断的方法呢，就是用机械钥匙开门之后启动车辆去看一看，如果能正常启动，说明防盗系统正常。问题呢，可能出在了这个遥控接收的模块。那么如果连车都启动不了，可能是防盗系统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呢，自己处理不了，得去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用电脑检测。平时留意一下，如果同时发现车窗不能一键升降，车内的阅读灯不亮，可能就是车身控制模块出了问题，和遥控接收这是一套系统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遥控钥匙突然失灵又急着用车怎么办呢？用机械钥匙。大部分的遥控钥匙里面呢都藏着一把机械钥匙，通常呢在钥匙侧面有个小按钮或者是开关，按下去呢就能抽出来。插入驾驶座门把手下面的钥匙孔呢，旋转就能开车门。启动方面呢，一键启动的车如果感应不到钥匙呢，可以把钥匙贴在一键启动的按钮上，或者放在中央扶手箱的某个特定位置，这个你要看一下说明书。车辆呢，它就应该能够感应并且是能够启动的。日常养护要注意三点，别把钥匙从高处摔下来，内部的金针很脆弱，别让钥匙泡水，防水密封圈用久了呢会老化，还有就是别把钥匙和银行卡、手机放在一起，磁场可能会影响内部的元件。做到这些，一把钥匙用个上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遥控钥匙失灵的应对指南，先换电池，八成问题呢都能解决，还不行的话查干扰，轻触点换地方，然后再不行就要找专业店的修芯片或者是换钥匙。那么日常养护呢，防摔防水防干扰，遥控钥匙虽小没它寸步难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省下几百块钱的钥匙维修费啊，自己动手能够解决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

0: 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清兵入关与定鼎北京。二，剃发令与嘉定三屠。江阴是江南大县，民生富足，地势重要，是水陆交通的要冲，素有三江之雄镇，五湖之高隅之称。而剃发令则造成了全城百姓的恐慌和愤恨。江阴县的县令方亨严审剃发令，众多江阴的乡绅跪倒在县令方亨的面前请求留发，但是却被县太爷大骂赶出。到了剃发令最后的一天，江阴秀才许用等站在城内的明伦堂中央，高高挂起了明太祖的肖像，聚集数百人向肖像跪拜痛哭，声称头可断，发绝不可剃。到下午的时候，这里的人越聚越多，哭声感天动地。随后许用等人带着群情激昂的江阴百姓上街示威，从四面八方涌来响应者多达数万人之众，失去控制的人群冲到了县衙，进行捣毁衙内的设施，抓获了知县方亨，并且把他给处死了。到了第二天，全县人民响应县城的斗争，远近农民组成了乡兵，他们共同推举县主簿陈明玉为江阴城主，并且打开武器库，用以前库藏的火药器械武装乡兵准备自卫。江阴的抗清力量首先在江阴城内搜捕了清军的间谍60多个人，随后又在江阴城四面都布置力量，誓死守卫家园。前任的典史严应元应陈明玉之请，在危急时刻担负起了领导守城的重任，在城墙上英勇指挥，浴血奋战，化解清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江阴各个阶层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结成了强大的抗清联合阵线。而这条钢铁防线有效地阻挡了清军的火炮。在此之后的2个多月的时间，江阴城如英雄一样地巍然屹立在清军的火炮之

清军见久攻不下，就把围城的清兵增至24万，又从南京运来24门大炮，日夜不停地向城内轰击。城中的情况是越来越危急了。到了8月21日中午，县城的西门被清军的重炮给击毁了，清兵从此处蜂拥入城，几百名江阴义士同清军展开激烈巷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江阴人民坚城83天，杀死清兵7万余人，展现了江南人民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执着信念。清军攻下江阴之后，并没有就此收手安抚百姓，而是下令满城杀尽，然后奉道。江阴人民再次展现了威武不屈的高风亮节，坦然赴死。同时在江南的另一个重镇嘉定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剃发斗争。清军为镇压百姓的抗争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屠杀，史称嘉定三屠。江阴、嘉定这两座繁华富庶的江南名城，因为遭到了清军的血腥屠杀而成为废墟，在江南人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对清朝日后的统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族统治阶层虽然已经入关了，但是他们的思想还是保有强烈的野蛮性的痕迹，带有关外原始族群的统治方法的惯性。第三节，八旗制度的兴衰。八旗制度建立于满洲入关之前，八旗组织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的职能，以旗统兵，以旗统人，把原来相对分散的女真人组织起来，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在皇太极的时期又形成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入关之后，在首重满洲或称满洲根本的基本国策之下，八旗制度得以强化，成为单纯的军事组织，形成了驻京八旗和驻防八旗。有清一代，八旗劲旅在维护地方治安、痛击沙俄侵略军、收复雅克萨城等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支柱。一、牛鹿。女真人早在原始社会氏族制度时期就存在着一种叫做牛鹿的组织。出猎或行军时，参加者每人持一套弓箭，10人为一个牛鹿，其中一人为首领，称为牛鹿额真。牛鹿就是箭的意思，而额真就是主人的意思。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行动中，努尔哈赤把不断合并的女真各部中的自由民朱深、伊尔根编入到了牛鹿，而且把它加以扩大，

规定300人为一个牛录，每一个牛录设置一名牛录额真，下面配置代子两人作为副手，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拉，设一名甲拉额真为首领，五个甲拉组成一个固山，设一名固山额真为首领，而两名梅勒额真为辅佐。每一固山以一旗为标志，所以固山为旗，固山贝勒也就是旗主。二，八旗建立。明朝万历29年，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了黄白红蓝四个旗。后来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队伍不断扩大，到了万历43年，公元1615年，又增设了镶边的黄白红蓝四个旗，这样就形成了满洲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八旗之间各竖几帜，互不同属。努尔哈赤为八旗的最高统帅，亲自统领正黄镶黄两个旗，而其他的六旗则由努尔哈赤的子弟来掌领。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还兼有征赋服役的职能。官用谷粮、战时急需的战马和舟船，也由各牛录备办。同时，八旗制度又是后金进入辽沈之前特殊的政权组织形式。八旗的各级额真，既要执行大汗的命令，兼派人夫屯田服役，统帅士兵作战，而且又要尊奉韩愈，统辖下属的人员。八旗壮丁平时耕猎放牧，战时披甲出征。努尔哈赤皇太极从八旗壮丁中抽丁组建了八旗禁旅，从开始的五六万人发展到了十一二万。后金的八旗兵主要是骑兵，武器主要是弓箭和刀。后金战士使用的刀被称为顺刀，其特点是有双血槽，血槽的目的并不是放血，而是当它刺入人体之后，刀身有空隙，不会被肌肉所夹住，能够轻而易举地拔出来再度攻击。因此这种刀的外形设计非常适合在马上作战使用。因此在后金政权建立的初期，八旗军队先后大败明兵于萨尔虎、平阳桥、松山，然后多次入边，千里突袭，直抵北京城下，为进取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满蒙八旗。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漠南蒙古诸部归顺了清朝，而皇太极将原来的蒙古牛录和新归附的蒙古各部统一组编，形成了蒙古八旗，其编制与满八旗是完全一致的。入关之后，清朝政府对蒙古八旗亦分成了驻京蒙古八旗

总管。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政府将汉人分为两旗，石挺柱为左翼一旗，固山额真，汉语的名称叫做都统，而马光远为右翼一旗，固山额真。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分为四旗。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增编为八旗，共计129个牛录，2.45万人。入关之后，因为形势的巨变，汉军八旗陆续编进了新投降和改编的汉人官兵，发展为270个牛录，兵额2万人，编制扩大一倍多，兵额却少于初建。官多而兵少，则体现了清政府笼络汉族降官的政策。四，八旗改制。入主中原之后，清王朝加强了八旗军队的建设，驻京八旗设萧霁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其后又设置了火器营、建锐营、内府三旗护军营、前锋营、萧霁营以及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三旗虎枪营等等。为了削平各地的反清武装，牢固控制全国1700余个府厅州县，清王朝就陆续派遣八旗军在一些重要的城市来驻防，称之为驻防八旗。清代的驻防八旗大体上可以分为基辅驻防，也称为直隶驻防、东三省驻防、各省驻防和新疆驻防四大体系。这一系列的改革强化了八旗制度，使八旗的职业军队化了。五，设立绿营。除了加强八旗军制之外，针对八旗兵力的有限性，清朝政府又设立了汉军绿营。为了和八旗部队有所区别，汉军使用绿旗，因此就称为绿营。绿营兵分为马兵、战兵、守兵、水师四种，分驻于北京和各省。而驻守在北京的绿营称为巡捕营，由步兵统领统辖。驻守在各省的绿营兵有督标，由总督来统辖，府标由巡抚统辖，提标由提督统辖，镇标由总兵统辖，军标设于四川新疆，由将军来统辖，河标由河道总督统辖，漕标由漕运总督统辖。在标之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之下设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领。绿营的建立，补满汉蒙八旗兵力之不足，

0: 成为维系清王朝统治的另一支重要的军事支柱。六，八旗的功绩。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的初期，由于八旗兵安逸日久，缺乏战斗历练，加之选帅非人，导致战争初期清军连连受挫，士气十分的低落。康熙皇帝果断地擢任能臣图海、赖塔为大将军，任用穆湛等勇将，八旗军气势再度振作。康熙皇帝又重用了绿营将领，使之与八旗军配合作战，战局由此迅速得到改观。绿营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八旗军也再度显示了军威。康熙20年10月，公元1681年，清军攻克了昆明，削平了三藩之乱。此后，康熙帝又三征准噶尔汗、噶尔丹，先后受其兄豫亲王福全、三等伯费扬古为大将军，调动八旗士卒近10万名，辅以绿营和蒙古军，大败准军，消除了北方的威胁，开拓疆土20000多里。康熙皇帝又遣皇14子允提为抚远大将军，统领八旗兵、绿营兵和青海蒙古兵20000余人进入西藏，驱走了准噶尔新汗、策妄阿拉布坦之军，安定西藏，将西藏纳入了清朝的版图。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

0: 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八旗制度的兴衰。六，八旗的功绩。针对沙俄军队对东北地区的侵扰，康熙皇帝命原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八旗3000人两次击败了侵占黑龙江的沙俄殖民军，与俄国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这样以八旗军为主力的清军在康熙朝安定西北西南以及拓土辟疆保卫领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七，八旗的衰落。清朝雍正时期，准噶尔部再次发动了叛乱。雍正皇帝命富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以八旗兵为主的北路军3万多名进攻准噶尔。可是这个时候，八旗军由于开国日久，人习安逸，将变懈怠，战斗力已经被削弱了。到了乾隆皇帝继位以后，整饬容物，组建了建锐营，着用能臣勇士，便是儒将庸帅。他先后着用了阿贵、何勇将、赵惠、福康安为定西将军、定边将军、大将军，并且以八旗军为主力，两征金川，两征准部，平定回疆，彻底消除了准噶尔部对西北的威胁，安定了西北和川西地区，最后统一新疆。乾隆后期，八旗军的战斗力已经大大被削弱了。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经跟随乾隆皇帝检阅兵马，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持马人坠地。在嘉庆年间历时9年的平定白莲教起义中，北京的八旗和西安等处驻防骑兵柔弱怯战，未能起到主力军的作用。此后八旗军更是不断的衰弱。到了宣统3年，公元1911年清朝灭亡之后，全部解散为民。第四节，清康熙时期维护统一的内争外战。入主中原之后，清朝统治者在巩固统治集团内部核心地位的同时，承袭了中原地区的传统文明。他们尊孔崇儒，获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迅速稳定和巩固了统治。而与此同时，清朝初年的几代帝王，特别是康熙帝的时期，他积极经营边疆，辟疆拓土，平定叛乱，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也增强了边疆各族与中央的联系，促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领土完整。一，削平三藩。清世祖福临是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代皇帝， 他是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生于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生母是博尔济吉特氏，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孝庄太后。清太宗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于清朝的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嫁给了皇太极，为侧福晋。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顺治皇帝即位之后，他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康熙皇帝即位之后，被尊为太皇太后。顺治十八年正月，公元1661年，顺治皇帝病逝，妻子玄烨继位，次年改元康熙。康熙皇帝在清除了鳌拜及其党羽之后，就着手进行维护统一、捍卫主权的内争外战。首开其端的就是薛平三藩之乱。康熙初年，云贵的平西王吴三桂、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他们掌握着地方的军事、行政和财政大权，拥兵自重。而朝廷每年需向三藩供应大量的饷银，致使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三藩势力日益膨胀起来，成为清王朝心腹大患。于是康熙皇帝亲政之后，将撤藩视为首要之事。康熙十二年三月，公元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以年老多病上书，请求归老辽东。他把他的儿子尚之信留了下来，继续镇守广东。这个举动就给康熙皇帝以撤藩的借口。他同意尚可喜的告老，但是不允许留他的儿子来镇守。吴三桂和耿精忠闻讯之后，先后上书请求撤藩，以此来试探朝廷的意志。而这件事情就引起了清朝大臣们的激烈争论。康熙皇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事成伟大，非国家利，最终决意撤藩。同年十一月，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复兴明士为号召，率先发动叛乱。一时间，吴三桂在各个地方的党羽以及一些叛明降清的文武官员纷纷起兵响应，四川湖南尽数陷落。次年三月，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叛乱，叛军攻城略地，势力在南方迅速蔓延开来。吴三桂的叛乱举朝震动，但是年方二十岁的康熙皇帝却临危不乱。他在策略上剿抚并用，下令停撤闽粤二藩，以分化瓦解三藩的阵营。与此同时，还调兵遣将，集中讨伐吴三桂。可是这个时候，八旗兵因为生活优越，已经失去了当初的战斗意志了，所以开战之后一再失利，战局的局势对清军极为不利。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公元1674年，陕甘提督王辅臣举兵反叛，吴三桂兵分两路，一路由长沙出江西，攻打袁州，攻克萍乡，安抚上高；另一路由四川窥陕西，企图与陕甘提督王辅臣会合，进逼京师。康熙皇帝首先采取了招抚的办法，争取王辅臣重新归附，稳定西北的局势，然后集中兵力向南方进攻。由于八旗兵战斗力低下，康熙皇帝大胆启用了绿营兵将破格提拔赵良栋、姚启胜等人予以重用，所以清军很快就从荆州江北和江西两个方向展开了进攻。吴军顾此失彼，就开始溃败了。到了康熙十五年十月四日，公元1676年，耿精忠在大军压境、内部矛盾重重困难的形势之下率部投降。康熙十六年五月，公元1677年，清军到达了广东，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率部归政。陕西、福建、广东以及江西都先后被平复了，这就剪断了吴三桂的侧翼。康熙十七年以后，公元1678年，战局对吴三桂更加不利了。为了振奋士气，吴三桂就于同年三月在湖南衡州称帝，定国号为周。八月，吴三桂暴死，诸将迎立他的孙子吴世凡即位，退居到昆明。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清军平定越州、长沙、衡州等地，而康熙皇帝则下诏，当时昌判罪指吴三桂一人，所属人员均系协从，情可尽恕，对叛军起到了迅速瓦解的作用。康熙十九年正月，公元1680年，清军平定汉中，收复成都，攻克重庆，克服四川。康熙皇帝命清军自湖南、广西、四川兵分三路齐捣云南。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清朝的三路大军在云南会师，围攻昆明，吴世凡自杀，叛军投降，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至此全部平定了。三藩分裂割据，违背了历史潮流，清朝平定叛乱是维护国家统一，顺应民心。在平定叛乱的战争中，康熙皇帝年少智勇，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成为平定叛乱胜利的重要因素。在平定三藩之乱之后，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二，收复台湾。明朝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荷兰殖民者盘踞台湾。明朝末年著名的抗清将领郑成功北伐南京失败，

他为了坚持长期抗清，就决定收复台湾，并以此地作为反抗清朝的根据地。顺治18年3月，公元1661年，郑成功率军队进攻荷兰殖民者。康熙元年正月，公元1662年，郑成功指挥军队从海陆两个方面向荷兰侵略者发动了进攻。面对中国军队强大的攻势，荷兰军队的统帅终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至此被荷兰非法侵占的38年之久的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台湾收复之后，郑成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来经营台湾，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建设。郑成功死了之后，他的儿子郑经即位。康熙皇帝一开始想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他两次派人前去招降，但是郑经请同朝鲜一样，不剃发不易衣，希望能够维持独立的状态，而这被康熙皇帝断然拒绝了。康熙20年正月，公元1681年，郑经去世，妻子郑丽王位，局面非常混乱。新继位的郑克爽无力控制局面，所以康熙皇帝趁机用兵，下令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统州师进取澎湖、台湾。康熙22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水军由福建铜山出发，进攻澎湖。当时澎湖的守将刘国轩严阵以待，各个港口均派遣重兵把守，又在沿岸的环20里修筑了炮台，火力非常凶猛。清军的战舰无法靠岸，而这个时候又逢飓风突起，清军的前锋颠荡飘散，被刘国轩派出的战舰包围了。施琅督率大军指挥突围，拼死力战，才转危为安。针对不利的形势，施琅迅速调整战略，兵分三路，两翼配合，中路主攻，以50艘出牛心湾、50艘出基隆屿为骑兵牵制。施琅亲自率56艘分8队攻其中间，以80艘为后队，随后发起进攻，激战近日，焚烧敌舰190多艘。刘国轩力不能敌，退守台湾，而清军占领澎湖之后就乘胜追击，郑克爽无力抵抗，于是遣使请降，归顺了清朝。至此，台湾平定，与大陆复归统一。康熙23年，公元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三县，也就是台湾府、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于福建省来管辖，并且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两员，兵8000人，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2000人，

0: 从此，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治理之下，台湾的开发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三，抗击沙俄。从16世纪后半叶开始，沙皇俄国的势力开始越过乌拉尔山，仅用了50多年的时间就占据了整个西伯利亚，并且进一步觊觎中国的黑龙江流域。明朝崇祯16年公元1643年，一支哥萨克人远征军进入到了京畿里江的支流、布连达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他们烧杀抢掠，侵扰了两年多才宣布退回。到了顺治六年春，公元1649年，俄国的富商哈巴罗夫组织了第二支远征军，对黑龙江流域进行武装入侵。次年就占领了雅克萨。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尧都平安。
1: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范玮琪在20年前他也发行了一张非常火的专辑，叫做《我们的纪念日》。那时候的他30岁，刚刚出道6年，在1:1那首歌之后爆火，也是站稳了温暖治愈系的位置啊。同时呢，他也开始主持综艺，事业全面上升。他自己说30岁想做一张陪大家走过人生每个阶段的专辑，所以我们的纪念日诞生了。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由姚若龙和陈小霞这对黄金组合量身打造，专门是写给女生之间那种不用多说却一直都在的友情。范玮琪当时也正处在和闺蜜情感最好的阶段，所以这首歌完全就是真情流露演唱。毕竟男朋友可能会换，但是闺蜜会一直陪你每一个四季。

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我们的纪念日》。我们说这个时候的她出道已经六年了，所以不再是青涩的小女孩，而是更加从容、更加懂得珍惜的大女主。当时她一边发专辑一边主持，忙到也是几乎没有休息日，所以她说越忙就越想做一些有纪念性的歌，所以这首歌就诞生了。在录制的时候她情绪也是特别的饱满，因为她想到了自己从出道到现在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一段青春都值得被好好纪念。

在专辑当中其实还有一首小情歌《黑白配》，这首歌就没有唱轰轰烈烈的爱，而是唱到细水长流，日常温暖。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晒太阳，坏脾气，下雨天发呆，所以在录音时候他好像笑得非常开心，因为唱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日常。

然提到了毕业季，接下来这首来自毛不易《入海》一定要送给你听。这是2020年哔哩哔哩的毕业歌会当中的主题曲，也是当时那一年所有毕业生最深刻的一次记忆了。《入海》其实是跃入每个人人生的大海，也是跃入这个社会的人海，所以各自都会有各自的风雨，也会有各自的灿烂。没有很鸡汤的文字，只有很真诚的共情。而对毛不易来说，他自己就是从小城市，从普通家庭走出来，甚至自己最开始跟音乐做的工作也毫无关系，但是现在凭借自己的热爱还有努力，一点一点完成当时的梦想。你看，也许此刻的你没有光芒万丈，但是未来的你一定会非常的珍贵。

朴树那些花儿。朴树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才20多岁啊，敏感文艺有点孤独，像极了青春电影当中那种热闹又孤单的人设。他当时就是不爱说话，也不爱宣传，更加的不爱笑，所以他就会把所有的情绪都写在歌里面。那些花儿唱，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你看这两句话轻轻的像一个羽毛，但是却戳中了所有毕业季人心里最软的地方，就是曾经和你肩并肩一起走的人，最终会像花瓣一样慢慢的散落在人生这条路上的各个角落。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赵传，欢迎收听林飞主持的精彩节目《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的创作人杜佳琪，她的艺名呢叫 Ella Du。 这位年仅16岁的小女生2022年11月成为腾讯音乐签约新势力音乐人，发行了7首英文原创作品，累计播放量315万，获得10枚音乐勋章。他说自己受 Taylor Swift 影响很大，擅长民谣和流行曲风的英文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曾经获得腾讯音乐未来立体声优质作品推荐。他的性格开朗乐观，喜欢创意和探索。以下推荐他的原创作品 Lost on My Way， 迷失。

Lost My Way。 是的，每个人都曾经感到过迷茫，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鼓励和支持，帮助人们唤起内心的勇气，面对困难和挑战。这首歌曲曲风非常的明快，歌唱者的声线清新坚定，是一首充满深度情感、拥有快乐节奏和强烈自我认同的流行歌曲。这首歌也晋级了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歌曲组全国总决赛。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佳琪的原创作品，还是一首英文歌啊，叫 Sticky as a Glue。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歌曲《不负韶华不负卿》，来自青岛本土的一位美女音乐人王毅。这是一首典型的中国风的歌曲，作曲的时候呢，这个网易根据情绪加了变宫和变徵啊，用七声征调式表达了从惊鸿一瞥的怦然心动到共同历尽千帆之后忠贞不渝的坚定。网易说，仅以此歌向美好的爱情致敬，也祝愿所有渴望爱情和正在经历爱情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理想中的爱情，不负韶华不负卿。他也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穿着漂亮的婚纱，唱着这首歌步入婚礼的殿堂，那么就祝福他吧。

0: 非常好听的一首古风歌曲啊，这是来自青岛本土的一位美女音乐人叫王毅所演唱的《不负韶华不负卿》。王毅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古风歌曲创作的音乐人啊，在最近的这些年，他创作的很多的一些歌曲呢，可能都在古风的这个范畴当中，而且他好像有很多歌呢，都是通过梦境寻找的灵感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还会再听到他的一首古风的创作，也是曾经在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原创作品的比赛当中拿到过全国铜奖的作品啊。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带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本土唱作人王毅，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中国风单曲《拜水》。
2: 为勾心月悬在人眉头，
1: 编曲是我的好朋友董海龙，创作这首歌源于一个古代的梦，梦里的女主角深沉地爱着一位公子，可是又不可以表达这种感情，不敢去拜神求佛，只能拜水，因为很多事情也只能用顺其自然的等流心来对待，只希望那位公子能突然明白自己的心意。只是女子不知道，公子离开以后也在心里不断回忆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可是公子终究还是走了，女子也只能是含着眼泪回忆旧时温柔。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没有开始却又只能目送他离开的感情，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这种记忆深处的怀念反而会很彻骨，所以这首歌从词开始就是略带伤感的。谱曲的时候我用了中国五声调式里面的变指来带入古风，编曲一开始就用了古琴，把人带入到了古代的情境里，钢琴的运用是在表达流水的声音，后面的箫也就是代表那位公子，我的人声就是在诉说女子想表达的感情，

里面有两句，天几多烦忧和公子何处游，是在自问自答。一直到后面弦乐的四部和声，还有马头琴笛子的运用，也是非常考验编曲功力。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喜欢这首歌。

们听到的是来自青岛本土音乐人王毅的古风作品啊。我要特别说明一点啊，虽然他人在青岛，但其实他却是来自内蒙古，20多年以前是选择了在青岛工作和生活。那以下呢，就让我们再来认识几位来自内蒙古的音乐人，通过他们的音乐作品去了解真正的内蒙古吧。比如说下面这首由内蒙音乐人 MC 大牙带来的歌曲《奋斗的内蒙古青年》，这首歌描绘了内蒙古12盟市的风土人情以及各种景象。 MC 大牙说，他要用说唱的音乐形式介绍家乡，让大家知道一些人们不知道的内蒙古。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网络上一些网友对内蒙古的误解啊，他说大家认为我们在内蒙古每天出门都是打出租码，住蒙古包，水龙头里流的是牛奶，所以呢我们想用一首歌的形式来介绍家乡。歌曲当中加入了马头琴以及呼麦等艺术形式，用流行说唱音乐进行表达，希望用年轻人喜欢的音乐方式和词汇来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为奋斗在这片热土的青年

每次听到来自内蒙的歌，都对这片土地充满了向往。以下再来分享一首歌啊，可能会让你迫不及待的要奔向那片土地了。这是内蒙的一位歌手纳日莎第一次参与歌曲创作的作品，叫《我在蓝天白云下等你》，用简单淳朴的文字和轻松愉快的曲调，描绘出了一幅蓝天白云的草原风景，带来一次音乐上的草原游，用轻松文艺的新草原风，表达草原朋友的温暖和热情，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永远抱有美好的期望。这两首歌全部都是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312，瑶都区03578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6: 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4: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身处异地，却突然发现所有的信用卡都不能用，护照和身份证也被篡改，甚至你还成了杀人凶手，警察在追捕你，黑帮在追杀你，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相信你，你会如何面对这一切呢？

0: 影片《网络惊魂》讲述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恐怖惊悚影片《网络惊魂》的故事。这是由艾文·温克勒执导，桑德拉·布鲁克、雷·麦克金农、杰瑞米·诺森主演的惊悚影片。他讲述的是一名足不出户的电脑程序员安琪为一个网友修正一下电子漏洞而引来杀身之祸的故事。影片在1995年的10月10号于美国上映，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惊悚影片，略带一点希区柯克的悬疑风格。在影片的高潮部分，巧妙利用的电脑虚拟世界带来的恐惧，牢牢抓住观众的心。影片之中，键盘和鼠标比一支枪的威力更大，也更让观众兴奋。影片的女主角除了电脑天赋也无过人之处，但是桑德拉·布鲁克把这么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角色演活了，她在影片之中的一举一动都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一个柔弱的女子，环环相扣的夺命陷阱，不折不扣的亡命之旅，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桑德拉·布鲁克饰演的安琪拉是一名足不出户的电脑程序员，平时的生活就是对着电脑。这一天，他的一个网友戴尔·霍斯曼给他快递过来一张磁盘，并且让他赶快回电话。安琪拉连接网络，将磁盘插入电脑，然后给戴尔打去了电话。
1: 莫扎特鬼魂，因特网上最热门的乐队。
2: 戴尔·霍斯曼，
3: 喂。
2: 嗨，我是安吉拉。
3: 安吉拉，3分钟前快递公司已经让你签收了软件。
4: 怎么那么长时间？
2: 我觉得莫扎特鬼魂特别好玩，玩了一会儿。还有，我给你发了一份病毒软件，非常厉害。不过你按退出键的时候要小心。
3: 瞧，问题就在这儿。你点击进入音乐会信息。
2: 休斯顿公用事业，我想你进入了一个错误的地方。
3: 不是剧场售票处是吗？有什么特别的吗？
2: 没有，看上去像一个普通网页。哦，在屏幕底下有个小的标志，
3: 点击然后按控制键。
2: 上帝，
4: 你觉得他怎么样？
2: 很简单，这是程序故障，因为你按错键使你进入了错误的英特网址，仅此而已。
3: 昨天晚上他把我带进美国电车公司，然后是马远医药公司，两家公司没有一个在线路上。
4: 我进入了一个我不该进的系统，谁要是拥有这张碟，他将法术无边呢。
2: 那就找出程序错误把它删了。
3: 我还没做好准备。你明天打算怎么过呢？
2: 哦，不不不不不不，6年来我第一次度假，我刚订了票，已经确认了，不能改了。
4: 你几点起飞？
2: 12点，我还得准备行李呢。我这个人真是疯了，你为什么不能等我回来呢？
3: 恐怕不行。
2: 那干嘛不现在告诉我呢？
4: 我真的不能在电话里说。
3: 我今天晚上可以驾飞机过来，到你那儿吃早饭，我们还有5个小时，你知道吗？
4: 这事儿比什么都重要。
2: 好吧，好吧，好吧，晚上7点见。
3: 好极了，那么说，我们终于要见面了。安迪拉，我个子很高。
2: 我呢，脑门上写着笨蛋的记号。
4: 再见。
2: 拜，明天见。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天晚上，戴尔搭乘的飞机发生了坠机意外，机上无人生还。可是这并没有引起安吉拉的足够警惕，他在墨西哥度假的时候结识了一名英俊的男子杰克，难道这真是一见钟情吗？可这并不是安吉拉的桃花运，二人在出游途中，杰克突然向他下了凶手。惊魂未定的安吉拉死里逃生回到美国，却发现自己所有的身份证明都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自己的房子也被出售，他只好叫来警察，警察带他来到邻居家，而他的邻居也不承认他是安吉拉。
5: 我亲眼看见他搬走了。
2: 好吧，什么时候搬走的？
5: 3天前，

0: 搬运汽车，搬家工人，家具。
1: 不对不对，我上个星期一直在墨西哥，我怎么可能同时在洛杉矶买房子呢？
2: 也许这房子不是你的，不是他，我告诉你们，他不是安吉拉·贝内特。
3: 先生请安静。
1: 我是安吉拉·贝内特。
2: 真正的安吉拉·贝内特有抵押文件，我花了$20,000+买下这台电脑，我查过各种记录，不是他。
3: 乔小姐，如果你能拿出任何证明你身份的证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1: 我十分同意你的说法，我同意，可是我今天跟你说过1000遍了，我的东西在墨西哥被人抢劫一空了。
2: 哦，请你问问他，没有护照他怎么过境？
1: 我办了一个临时的签证。
0: 他们会给你办吗？我认为他们不会给你办。
1: 哦，上帝呀，这实在是太荒谬了，在这儿，在这儿，上面用了不同的名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认为我不是。
3: 这是你的签名吗？
1: 对，这是我的手写体，不过我只是签了一下他们给我的名字。
0: 这样的签证是不合法的。
1: 哦，是吗？那么人家偷了我的整栋房子又怎么说呢？
3: 麦克，你去核实一下，
4: 我马上回来。
1: 你们知道吗？即使核对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已经做了手脚，他们已经改了我的履历，还有我的指纹。
0: 他们是谁？
1: 我不知道。
0: 你在哪上班？在这附近吗？
1: 不是，我在家里工作。不过我是说，我的办公室在旧金山，可是我从来没到那儿去过。
3: 你在这儿没有认识人吗？你住了几年了？有没有人可以指认你是安吉拉·贝内特？
5: 没有母亲、父亲。
1: 我妈妈身体不好，我的父亲不不不。哦，有一个，我的心理医生阿伦·钱皮伦。
0: 你的心理医生？
1: 我以前的心理医生，行了吧？
6: 安琪拉做梦也没想到，在警方的档案里，自己成了一个通缉犯。他急中生智，连忙找了一个借口逃走。
7: 我们抓到了卢斯·马克思，他正在一所房子里行骗，以前有过卖淫吸毒行为，我们正准备逮捕他。
1: 请原谅，我想到后面去一下，我很快就回来，我想用一下。
3: 林斯太太，请问是不是他？
0: 他与世隔绝，从不跟人说话。
4: 那姑娘呢？
3: 她到
2: 我的电话呢？谁看见我电话了？
6: 安吉拉拿了房产经纪的电话，立刻逃之夭夭。其实这一切都是杰克做的手脚，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直埋伏在安吉拉家附近的杰克也在追踪着他。这时他接到上司的电话。
4: 喂，
5: 怎么回事？待会
4: 儿有。别担心，我们会把那张碟要回来的，我也会弄清楚他跟谁说过。别忘了，他在这儿孤立无援，他会感到很无助的。
5: 我们可不想再来一次墨西哥浪漫情人戴维先生，他应该由你负责，快帮他解决了。
4: 我说过由我来负责。
6: 仓皇出逃，孤立无援的安吉拉躲在墙角，匆忙给软件公司的朋友打去电话。
8: 大教堂软件公司，
1: 请接拉斯·墨尔本。
8: 墨尔本先生已经离开公司了。
1: 你说什么？是
8: 要不要帮你找个人问问？
1: 不用了，我从来就没有在工作中跟他有什么。
8: 你要我给你找谁？
1: 哦，我谁也不认识，保安系统主管，只要你告诉他我是安吉拉·贝内特就行了。
8: 好的，我给你接通贝内特小姐。
1: 什么？我就是安吉拉·贝内特。喂，
9: 我是安吉拉·贝内特。
1: 你是谁？
9: 我是安吉拉·贝内特。
8: 只有我才能帮你把软盘还给我们吧，安吉拉。
1: 你找错人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9: 把碟拿出来吧，我们会还给你原来的生活。
1: 我不懂你要的那张碟，我不懂你的意思。我是说，
8: 把那张碟还给我们吧，安吉拉。
6: 安吉拉吓坏了，竟然有人冒充他。他们为什么想要回那张磁盘呢？安吉拉顾不得多想，就给他的心理医生，也是他的前男友艾伦打去电话，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可是这一切都被杰克监视着。随后安吉拉机智地把移动电话给了一个流浪汉，摆脱了杰克，坐上前来帮他的前男友艾伦的汽车。
10: 安吉，
1: 阿伦，快点，快走。
10: 很高兴见到你。
1: 哦，对不起，快点。
10: 我又不是你的司机，跟我说声你好。
1: 你好，现在可以走了吧？
10: 对，可以走了。
1: 我给你的那台电脑还在吗？
10: 对，我一直带着呢。
1: 正经点，在不在？
10: 对，还在。

0: 好吧，咱们先把电脑取出来，然后我带你去家旅馆。
1: 哦，这事儿我能干。
0: 快点儿吧，快点，快点，走走走，快快快。
2: 随后，他们来到一家旅馆。
1: 哦，这个地方真不错。
0: 哦，阿伦，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可以不用留下来。我相信，他叫什么来着？
1: 艾米，放心，我和艾米结束了。
0: 很抱歉。
1: 别这么说，我并不难过。很奇怪，好久不见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0: 我认为找你比较安全。
1: 哦，我由一个自以为中心的混蛋变成安全保障了，非常感谢。
0: 我在想，他们不会从我身上追到你在哪儿，而且你病人的记录都是保密的，对吗？
1: 我的病人记录？对，我知道我有自己的习惯。
0: 你就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
1: 知道吗，安吉拉？我把你这些话当作对我最大最大的恭维。知道几点了吗？据波森讲的，我们没有洋葱，只好用这个了，抗组织胺片。我常常可以逗得你发笑。
0: 我还是不要喝酒了。
1: 不喝了。
0: 我不喝了。
1: 嗯，好吧，我给你带来一样礼物，艾米穿过的衣服，你试试。
0: 真是一场噩梦，看来我真的不再是我自己了。
1: 哎，过来过来，看着我，你让我害怕。你可以做一次深呼吸，然后停顿一下，告诉我，你觉得你不是你，那么你是谁呢？
0: 你不会听我说的。
1: 我在听，我知道你说有人偷了你的包。
0: 我没指望你相信我。
1: 哦，不会，我完全相信你。不，这不是真的。你知道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容易受惊吓的人。我认为总的来说你不爱跟人交往，我觉得你太封闭了，是因为你父亲出走以后。
0: 不，跟我父亲没有关系，跟我丢车也没关系。我的房子被出售跟他无关，跟洛杉矶警察追踪我，跟那些人想杀我更无关。
1: 现在我相信出了点事儿，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我不会把他想得过分简单，我觉得你是在为找人帮忙制造借口。
0: 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我是想找人帮忙，想找一个了解我的人，一个听我解释的人，一个相信我的人，能够做我朋友的人，还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我
1: 对不起，有时候我更适合做医生，不适合做听众。
0: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找我，我一个小人物，我一无所有，可是他们了解我，他们知道我的一切，他们知道我吃什么喝什么，知道我看什么电影，他们还知道我从哪里来，他们还知道我曾经抽什么烟，还有他们一定是在因特网上注意到我，看到我的信用卡，我的生活都在电脑里，他们知道可以让我消失，他们也知道没人在意我，没人会理解我。
1: 没事了，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0: 我要你把我妈妈接过来，用一个假名安置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家伙还会干出什么事来。这事儿你做得到，因为你是医生。
1: 我可以把你妈妈安置到乡村的精神病院，就说她在那儿做观察，怎么样？
0: 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生活中只有她了。
1: 只剩下她了？天哪，安吉拉，他们真把你搞晕了。来谈谈我们的事吧，我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突然接到你的电话，这一大堆事儿。虽然这些事我不是全信，你能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什么？我有一个朋友在联邦大楼里，他叫菲利普斯，他是联邦调查员，咱们为什么不去找他？
0: 不，自从我回来以后一直在逃避警察，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去找他。
1: 那好吧，难道你要在这旅馆里度过下半生吗？
0: 你信任他吗？
1: 他喝醉的时候经常是我照顾他。
0: 哦，你严肃点，信任他吗？
1: 当然我信任他。
0: 好吧，
1: 那我们就这么安排吧。首先我把你妈妈送到精神病院，然后给菲利普斯打电话，如果有消息的话我马上回来找你。
0: 好的。
1: 好了，别这么沮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我在照顾你，要知道如果你和我在一起，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0: 嘿，阿伦，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1: 别客气，待在这儿别动，小鬼。
0: 好的。
2: 安吉拉曾经在杰克那里拿到过一张名片，上面有网址和密码。安吉拉进入之后发现了很多惊天机密，随后他又通过网上聊天室找到了他知道很多内情的网友鲍勃，刚说好他们要在游乐场摩天轮见面。

0: 信里面有一份医疗档案，里面是国防部长麦克波斯特隆的档案。
1: 那个开枪自杀的人？
0: 对，他们说电脑血液测试证明他得了艾滋病，是吗？
1: 对。
0: 然后他们对他进行了解剖，没有发现艾滋病毒。谁知道，也许将来他们解剖我的时候，才证明我不是 Lucy Max。
1: 你知道我最怕什么？我开始担心你有错觉。
0: 你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到大教堂去，我应该进入莫扎特鬼魂的程序，只有这样才行，一定要这样才行。那里的电脑才有重复的系统，你可以追踪到所有过去发生的错误。你怎么了？怎么了，阿伦？怎么了？啊，天哪！你吓死我了！什么？你要什么？
2: 药片？
0: 药片？什么药片？你跟我说话呀！什么？
3: 原来杰克派人给艾伦的药做了手脚，艾伦被送进医院才脱险得救。安吉拉来到游乐场摩天轮，可没有见到鲍勃，等来的却是杰克。游乐场人潮拥挤，安吉拉趁乱逃脱，可是当安吉拉回到医院，却发现艾伦已经被害身亡。安吉拉逃避警察，孤独无助，就在他茫然不知所措之时，杰克给他打来电话。原来杰克已经来到精神病院，劫持了安吉拉的生病母亲。慌乱之中，安吉拉被警察擒获，关进监狱。后来杰克派人假冒联邦探员，从监狱中保释出安吉拉，可在路上被安吉拉识破，安吉拉再次逃脱。他只身潜入软件公司，拿到犯罪集团的证据，并通过邮件发给了联邦调查局。随后他将一份自己设计的病毒软件插进软区，而杰克和假冒的安吉拉也在这时追杀到了他的身边。
4: 快离开电脑！你这是干什么？想拯救世界吗？
0: 不，只是拯救自己。
4: 哼，我怕你太晚了，聘请书已经撤销了。
0: 你应该看看屏幕，因为软件上的一切内容已经发到了联邦调查局。
4: 是吗？
0: 证明了警卫员程序有后门。
4: 哦，天哪！
0: 证明鲍克斯特隆和戴尔的死是格雷尔一手操控的。
4: 看住他。警卫员系统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进入，就像进入公共图书馆一样。这是一个最好的系统。
5: 我们赶快把事办了，离开这该死的地方。这些人让我感到紧张。
4: 你害不了我们，你输进去的东西都可以通过退出系统洗掉。
0: 真的吗？
3: 杰克按下退出键，安吉拉的病毒发挥了效应，看到他们惊慌失措，安吉拉趁机逃走。
5: 该死的，你进入主机了，正在吃掉格雷格全部系统，病毒正在吃掉警卫员程序，什么也没有了，所有的内容全都毁了。
4: 抓住他！
3: 随后安吉拉将杰克引入一个秘密通道，趁他不备，用灭火器将杰克打下高楼，气绝身亡。因为安吉拉的宝贵证据，罪魁祸首终于束手被擒，而安吉拉也换回了自己的身份，为自己洗刷了罪名。这部影片当年公映的时候，口碑呈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更有很多计算机专家说这是一部完全胡扯的影片，而影片最致命的问题也正是来源于故事的真实性。当年的网络还不发达，影片中讲述的情节根本无法实现。另外的影片之中还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穿帮镜头，比如说安吉拉创建的病毒其实并不能够感染大型主机电脑，那安吉拉前额上的伤疤在她进入软件公司的时候又消失了。而当安吉拉脱下偷来的消防队员制服的时候，她穿的是一件从前没穿过的夹克，等等。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这是来自苏格兰著名女歌手安妮·兰尼克斯翻唱的《苍白的前影》。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英国前卫摇滚团体普洛克哈伦乐团，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支冠军单曲。1983年还被收在美国电影《大寒》之中。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4: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勤奋工作当然是没错，这非常棒，但更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生活，真正的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方向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我们总是执着于透支自己，却很少有人真的懂得如何休息。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工作当中如何更有效的偷懒。有效的休息不是放下工作，也不是不管不顾的去娱乐，而是调适大脑的状态，让它从忙碌之后的耗竭恢复到最好的运转水平。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挤出注意力，专注在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上。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坐着仍然都会感觉到疲惫不堪呢？大脑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基本上大脑的精力或者说工作状态，主要是由多巴胺、血清素、乙酰胆碱以及去甲肾上腺素4种神经递质调控。我们感到疲惫厌烦，本质上来讲就是身体当中的去甲肾上腺素过高，而多巴胺、血清素和乙酰胆碱过低了，导致大脑高度疲劳，丧失了激活和唤醒的能力。我们应该通过把休息应用到每天当中，用合理健康的方式对身体进行引导，促进神经递质和激素的平衡，从而呢保持整个人的专注和活力。那么如何才能够有效的休息，让大脑得到放松呢？小仙女们不妨试试下面的方法。首先呢，是多到阳光下去散步。人之所以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而阴天或者是雨天就会感觉烦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血清素的合成是需要高强度的日光，而往往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全封闭的工作，每天上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中午叫个外卖打个饭，回到座位上对着电脑吃，下午继续忙碌，直到夕阳西下了才走出办公室，一整天没有接触到阳光，血清素的含量自然就可想而知了。雨飞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工作了一阵子一定会出去散散步，无论事务有多忙，我会每隔1到2个小时下楼散散步，大概15分钟再回来，一边晒太阳一边步行，一边整理思绪，让大脑有得以喘息的机会。有些人呢会以为我在怠工，但其实啊，散完步回来状态会涨到高峰，接下来的1到2小时里产出和效率都会非常高，尤其是中午12点到1点这段时间，不要待在办公室，出门走上几分钟去吃饭，不但可以转

换一下环境和心情，也能够补充损耗了一上午的血清素。午休的时候，如果不需要午睡，找个地方在阳光下读读书、吹吹风，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比起看剧、打游戏，能更让人放松和舒服得多。其次呢，就是适当的补充糖分。血清素的低谷往往是傍晚，这时一方面工作了一天，大脑的运转已经接近极限了，另一方面呢，阳光强度降低，合成血清素的能力受阻，可以说傍晚的状态基本决定了整个晚上的状态。所以啊，这个时候不妨适当的补充一点糖分，这样既能够激活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又能够为血清素提供原料，促进血清素的合成。简单来说，早餐和午餐少吃碳水化合物，避免胰岛素升高导致昏昏欲睡，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下午茶和晚餐则是可以多吃一点碳水化合物，既能够补充能量，又能够维持良好的状态。但是补充糖分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饮料、果汁，因为它们无法提供饱腹感，很容易令你摄入了过多的糖分。更好的是选择一些富含纤维素的新鲜水果。然后是接收新鲜刺激的事物。让我们每天保持活力的秘诀就是摒弃一成不变的生活，每一天呢都给自己一些全新的东西。比如说散步的时候走一条没有去过的路，跟陌生人聊天找不同的话题，读自己不曾涉猎过的书，看一部自己不曾接触过的节目、纪录片，又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试着完成同样的任务等等。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一样全新的事物，一点点无所适从之后，产生的是一种兴奋、新奇和愉悦感，大脑当中很多沉寂的记忆都被调动了起来。小仙女们可以试试买一些不同领域、不同种类的书，时不时的随意翻看一页，看上几页，或者是搭配着一个主题，同时看好几本书，不时的翻看、跳读。这并不是为了真的学会和记住什么，而是为了打开思维，让大脑运转起来。同时，散步的时候走一条不同的路，逛一些小店，让思维跟着不同的场景、对象发生联系，这也是一个有效刺激大脑的方法。它可以活化你的大脑，让你保持充沛的精力和活力。最后呢，是设置游戏化挑战。刺激多巴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设置一些微小的目标，再一步一步的去达成它。如果说你很容易分心，该怎么克服呢？这个时候不是强迫自己去坚持，而是设置一些任务，比如说我能否在15分钟内弄清楚这个概念，然后再去搜集资料、整理信息、梳理脉络，在期限截止的时候输出一个可视化的结果。这种做法呢，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行动以及行动产生的结果，能够带给你比较明确的反馈和刺激。不要等着别人给你布置任务，你要自己有一种闯关的心态，把身边的工作、学习用游戏的视角来看待它，不断地给自己设置挑战，采取行动攻克目标，用这些细小的挑战和任务堆积起一整天的成果。设置任务的时间以15分钟和45分钟最好，前者呢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极限，后者是持续专注和聚焦的极限。每15分钟完成一个小任务，每45分钟完成一个大任务，再休息几分钟，转换心情。临下班之前不妨再做一份工作日志，记录自己一整天的任务和成果。慢慢来，你会发现啊，工作变成了一件有趣的挑战，再也不会轻易地感到劳累和厌倦了。雨飞希望每一个小仙女都能够学会如何偷懒，毕竟啊，工作是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的，对自己负责才是最大的尽责。好了，接下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间，我们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任何人任何事，只要将心比心，才能够相处的融洽。所谓高情商的人也是如此。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就会告诉我们，相处舒服的人都会懂得换位思考。一头猪、一只绵羊和一头奶牛被牧羊人关在了同一个畜栏当中。有一天，牧人将猪从畜栏当中捉了出来，只听得猪大声嚎叫，强烈的反抗。绵羊和奶牛讨厌它的嚎叫，于是就说道，我们经常被人捉去，都没有像你这样大呼小叫。猪听了回应道，捉你们和捉我完全是两回事儿。他捉你们只是分你们的毛和乳汁，但是捉住我却是要我的命啊。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立场不同，所处的环境也不同，所以说啊，很少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理解去换位思考，更何况做到感同身受呢？

列夫·托尔斯泰说，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生活本就不容易，这个时候更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才是最适当的活法。生活换位思考，珍惜才配拥有。有一个人请一个瞎子朋友吃饭，吃得很晚。瞎子说，很晚了，我要回去了。主人就给他点了一个灯笼，他就很生气地说，我本来就看不见，你还给我一个灯笼，这不是嘲笑我吗？主人说，因为我担心你，才给你点一个灯笼，你看不见，别人可以看得见，这样你走在黑夜里就不会有人撞到你了。同样的道理，每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其实呢就会有不同的见解，见解不同，结果自然也不一样。首先尝试着理解别人的想法，试着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理解别人的无奈，感恩自己的幸运，可能你才会觉得豁然开朗吧。其实呢，换个思路，换个活法，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剧情。在生命的旅程中，不如意不顺心的事常有，生老病死更是自然规律。一旦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妨调整自己的心态，换个角度去想。思维换位思考，理解才知感恩。闻名于世的励志成功大师拿破仑希尔，有一年呢需要聘请一位秘书，于是就在几家报刊上刊登了招聘广告，结果应聘的信件如雪片一般的飞过来。但这些信件大多如出一辙，比如第一句话都喜欢这样开头，我今年某某岁毕业于某某学校，如果能够有幸被您选中，一定兢兢业业。拿破仑希尔对此很失望，正琢磨着要放弃这次招聘计划的时候，一封信件给了他全新的希冀，认定秘书的人选非信中的主人莫属。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敬启者，您所刊登的广告一定会引来成百乃至上千封的求职信，而我相信您的工作一定很繁忙，根本没有足够时间来认真阅读，因此您只需轻轻拨一下这个电话，我很乐意过来帮助您整理信件，以节省您宝贵的时间。您丝毫不必怀疑我的工作能力和质量，因为我已经有15年的秘书工作经验。后来拿破仑希尔提起这件事情会说，懂得换位思考，能真正的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并能够切实的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位置换位思考，那么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换位思考，知道却很难做到，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你是顾客，认为商家太暴力；你是商人，觉得顾客太挑剔；你开车的时候希望行人遵守规则，而你步行的时候又希望车主礼让；你打工的时候觉得老板不通人情，你当老板的时候觉得员工不积极。事实证明，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看别人，所得到的永远都不会有好的结论。而换位思考，愿意真正的去考虑对方感受的人，才能够创造出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才是高情商的体现。一辈子一瞬间，如果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多点理解，懂得尊重，知足放下，人生一定会多一点成熟、幸福、获得快乐和轻松，因为生命是一种回声。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么打开抖音之后呢，就可以搜索和关注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的视频号里呢搜索听见临汾，我们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一起来跟大家实时互动。那么同时呢，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各位朋友们呢就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FM88.9 也是并机为大家送出午后光阴啊，希望在下午的时段当中能够跟大家分享美好啊。
0: 对，不知道周二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有没有忽然之间恍惚一下，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6月30号，也就是说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有很多朋友是不是会回顾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完成了哪项工作，下半年的工作该进行如何开展啊。
1: 是的，感觉赋闲的时候呢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当我们一抬眼看到2026-0630的时候，这个数字是不是也在大家的内心深处留下了一点点的记忆呢？这半年的时光当中，我们无论好坏是不是也都已经翻篇了，有些可能春天的花都已经谢了，但是夏天的花呢又如约而至的到了，所有的美好呢都在未来去等着我们。上半年就这样草草收官了，但大家呢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去聊聊收获，再聊聊未来下半年和未知当中的一些心愿，那么也可以用一首歌来告别2026的上半年啊。
0: 对，如果说用一个词去告别一下2026年的上半年的话，你会选用哪个词啊？如果说用一首歌的话，你又会选用哪首歌呢？无论上半年我们有遗憾，或者说是疲惫，或者说是有些不太顺心吧，那么其实全都已经要翻篇了。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0: 这首歌曲可能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就听，一直听到现在的一首歌，就现在去听的时候呢依然非常有感触啊。不过今天我们选择的这首歌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张碧晨、廖敏聪和太一、裘德、胡彦斌、王凯琳呢一起呢来进行合唱的一首歌啊。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合唱的感觉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耳目一新呐、啊？
1: 对，大家会觉得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手组合在一起，有的朋友还会说哎，特别喜欢张碧晨所唱的那两句，就是因为不同的声线、不同的音色，所以给我们这种起伏和冲击力，让我们的耳朵呢真的是听到了一场这种盛宴。虽然之前呢我们也听过群星的这个合唱的版本，但是感受呢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可能在一些歌唱比赛当中也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美好的期望，就是明天会更好了。
0: 对，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朽木自雕的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他特别喜欢胡彦斌的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觉得听到这一句的时候呢心里就是暖暖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
0: 就不同的歌手唱出来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

0: 光彩重生，所以无论是在每一年或者是说每一个时期当中，华语乐坛当中的佳作呢是真的不断的，包括短视频当中的一些 BGM 啊，还有音乐平台当中的配乐呀，包括音乐平台当中所刷新的一些音乐榜单，国风的、治愈的、摇滚的等等等等，很多的曲目呢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就出圈了。所以大家呢也回顾一下这2026的上半年最戳中你的那首歌是哪一首呢？如果用一首歌告别上半年，你又会选择哪一个呢？也可以去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上半年的收获，上半年的故事，再聊一聊未来的一些期望、心愿和计划吧。
1: 对，今天不仅仅是聊歌，也可以来聊聊你的感受啊。比如说在今年即将要过去的上半年，如果说用一个词去形容它的话，你会用哪个词形容即将要过去的2026年的上半年呢？有没有朋友会说收获满满？有没有朋友说喜忧参半？有没有朋友说斗志满满呢？
0: 是的，
1: 大家都可以用简短的一些词语，然后总结一下2026年的上半年你的真实感受啊。
0: 是的，平台当中的卓源呢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允许一切的发生，也允许一切错过，上半年没说完的话呢下半年慢慢说，上半年没做完的梦下半年接着做啊。真的是一位心态非常好的朋友，没有完成的事情呢大家也不必追赶，那放慢节奏，总有一天只要我们努力的去进行的过程当中，它总有一天会结束，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收获的。
1: 对，以前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到这样一句话，就是当理想照进现实的这个时刻，我觉得上半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对奋发图强完成自己的一些这个梦想，工作当中的一些小目标，如果说还没完成的，那我们再接再厉，在即将到来的七月份的时候呢，终于会有一个小的据点或者说圆满去完成啊。
0: 是的，也欢迎我们各位新老朋友们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灵魂的直播间啊。小胖呢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希望听一首童年老家，彬彬有礼，还有大哥的大哥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影子，每天呢都会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大哥说这是啥单位呢？这是灵魂广播电视台听见灵魂的官方抖音号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持续点点关注，每一天呢直播节目开播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提醒，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到直播的过程当中啊。
1: 对，不仅仅说在这个直播间听见灵魂的抖音号当中能够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听见灵魂，同样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出行在路上，这会儿正好开着车，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聆听音乐广播和调频88.9兆赫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0: 是的，来自我们的朋友诗词趁年华又来了，他说两位主持人为什么一起换了衣服呢？
1: 这叫默契，
0: 对，
1: 是吧？
0: 那每一天呢是不是也要给大家一种新鲜的感觉，让大家看起来也非常的舒适，才能够跟我们一起去互动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也收到了你点

0: 这首歌的旋律虽然说是有一点点平淡的感觉，但有没有觉得后劲十足啊？它可能就唱出了我们小时候那种感受啊，那是一段甜蜜的一些回忆，也是岁月长河当中难以抹去的美好瞬间。
1: 是的，为什么是童年老家呢？可能我们大家听童年、听快乐老家都会有一种感受，这也是歌手为什么将两首歌曲的一些故事全部凝聚在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里，这也是大家喜欢它的原因吧。想不想在这个暑期当中就回到老家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对于很多的80、90后来说，小时候几乎都是在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长大的，所以一到了考试完、放假、领完卷子的那一天，就迫不及待的，一刻都不想在家中待，就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去奶奶家，我要去姥姥家啊。但是因为在田间地头当中会有我们的一些美好了。
0: 对，特别是在农村生活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一到了暑假或者是寒假的时候，真的一下子就撒了花儿啊。
1: 是，
0: 除了每天完成日常的工作之外，可能更多的时间就跟着这个爸妈到地里边呀，田间地头呀，或者说是暑假在夏天的时候那种难忘的一些回忆。比如说在大中午的时候，小朋友们一般都是不睡午觉的，爬到这个树上去抓这个

0: 日料，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呢去河里去摸鱼，等等等等，一想起这些画面真的是特别的亲切啊，满满的都是一种回忆感啊。嗯，
1: 而且可能在不同年代的这一暑期生活当中呢，都不会像日常我们上学的时候时间那么的紧凑，
0: 对，
1: 父母的批评啊这种责备啊也会少了很多，所以整个暑期呢都是非常快乐的。
0: 对，我记得反正小的时候在家的话，中午一般是不睡午觉嘛，然后就跟邻居们一起呢在这个院子里边去玩，大多数情况之下玩这个跳皮筋啊，还有丢沙包啊等等，就是带到中午，就是父母都已经睡醒了，看着孩子们还在玩啊，满头大汗。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呢，家里还会在这个院子里晒一大盆的这个水，带到下午这个时刻，这个水里就已经水温就上来了，然后晚上的时候正好可以洗个澡啊。
1: 没错，你家的大门洞底下有没有粉笔画的跳格子呢？你们家的院墙上是不是还写着谁谁谁我不和你玩，谁谁谁我和你绝交了呢？
0: 对，
1: 这种童年的美好啊，就在一瞬间通过歌曲当中呢，也让我们一起去回顾了。
0: 是，
1: 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用一个词，用一首歌去告别，总结一下自己的上半年，也聊一聊收获，说一说心愿啊。来自于我们的微友这位临汾旅游段师傅啊，说 Hello， 打招呼的信息，感谢你在直播间对我们的一个支持。还有这个老杨就问了，这是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吗？是的，这是我们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啊。他还问说今天还会下雨吗？那根据我们的天气预报显示啊，近两天当中呢还是有强对流天气多发的，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了。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呢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如果说各位要去出门的话，还是得带好雨具啊。根据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最近两天呢受到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影响，再加上大气不稳定，能量条件好，在我市呢是多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昨天的时候呢还下了一场雨。那预计呢在今天午后呢，全市呢仍然会有阵雨或者说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的强降水等等一些天气，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外出的时候呢要携带雨具，出行要注意安全，尽量呢不去山区沟谷有地质灾害风险比较大的一些地方啊。
1: 是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关注到详细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天的，平川的局部地区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这也就是我们朋友说的为什么昨天下完雨今天天气还依旧这么热呢。
0: 对，
1: 伴有着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1到36摄氏度啊，那可能会在今天的晚间时段呢还会有阵雨或者是过云的这个出现。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全市是晴间多云，平川地区有35摄氏度，局部地区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7摄氏度啊。那么从明天开始，基本上呢天气呢就放晴，又进入到了我们高温炙烤的模式了。
0: 对，就像雀麦朋友发信息说，又有可能要下冰雹，还有下雨，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出门的话，还是提前做好准备啊。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用一首歌告别上半年，你会选用哪首歌呢？那这首歌可能就是代表了你上半年的一种状态吧，或者你用这首歌去总结一下上半年。当然，如果说没有恰当的歌来代表自己上半年的一种心情的话，你也可以用自己恰当的这个词语来代表一下你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心情啊。大家可以用平时你自己日常在总结的过程当中经常会使用到的，圆满完成了2026年上半年的工作，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写工作总结的时候时常会用到这一句啊？
1: 是的。那么这位叫做妹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突然间就想到了一个词，沉淀。他说总感觉以前比较年轻，但是今年的这上半年呢真的是一同在生活当中非常是一场静心沉淀的一个过程，经历了忙碌和迷茫还有尝试，最终呢是寻得了我内心的一种平静，在平凡当中呢也学会了积累，在沉淀当中呢也蓄力了，现在呢真的会学会面对大事小事，用一个词4个字的话就是笑对人生了
0: 啊。看来这个心态子一下就放好了，
1: 对，
0: 笑对人生，就是不管我们生活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我们都能够一笑了之。虽然说你在内心当中会有一些小小的波澜，但它并不会影响到你整个的这种心情状态的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年广告了，广告时间大家也不要走开，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再来想一想哪首歌更贴切你上半年的生活，哪个词哪个心境更好呢，也可以给我们继续在公屏下方留言，一起来分享。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这里是午后光阴，希望大家在光阴当中听见生活，听见林粉呢、啊。当然各位朋友别忘了，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用一首歌来告别即将要过去的2026年，你会选用哪首歌？或者说用一个词来去形容的话，你会用哪个词呢？
3: 是的，不知不觉当中呢，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那么大家可能会喜欢各种各样的一些旋律，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有达之上》《恋人未满》，还有的呢喜欢像张学友唱的《尽力的活在大地》，抵挡风雨浪以及忧伤。再有呢就是五月天的《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啊。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歌曲歌词能够描述我们的内心，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一起来畅聊，一起来推荐一首歌，一起来用一个词来总结一下我们的上半年吧。
2: 对，弘扬朋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是周深的小美满，上半年忙忙碌碌，没有今天大喜大悲，扛住琐碎，守住日常的一些温柔。不过通过你点播的这首歌，可以感受到上半年你一定是幸福快乐的。
3: 是的，而且呢生活当中就是充满了这些小美满的。雀麦呢还说，点一首一笑而过，经历了看破了就一笑而过。你看无论经历了什么，真的是能够笑对人生，一笑而过，那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同时雀麦也发信息了，说张谢扎一个马尾辫能年轻20岁，张雪才25岁，再年轻20岁，那成几岁？
3: 对，永远5岁，永远8岁，大家就是永远18岁。

0: 啊，大家可别小看这个，就是短头发啊，特别是这个披肩发，其实它比这个长头发绑起来还要更加难打理一些。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发型的这个重要性嘛，就是一个人你看他的这个五官，包括看他的这个外貌的话，有些朋友说这个发型就占到了起码一半以上的这个比例啊。
1: 对，
0: 如果说发型选得好的话，整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的精神，精神焕发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不断的去尝试，就是看看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一些发型呢？比如很多男生他可能就适合这种板寸，那有些可能就是稍微长一点的会留有这种三七分呀等等等等，还有些呢会是毛寸，就是稍微比板寸要长那么一点点，再打上这个发胶，就感觉是干净利落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一个发型呢真的是带给我们大家呢能够有第一印象，还有就是修饰脸型啊。
0: 对，
1: 所以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呢可以去尝试尝试，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当然了，热搜当中的第一大发型可能就是减龄发型。
0: 对对 对,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可以去选择一些看一看，除了流行之外哪一些呢更适合我们了。
0: 对，当然男生的这个发型可能剪来剪去就那几种吧，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了。但女生的这个发型我觉得就太多了，
1: 多变了。
0: 比如说这个长头发的，有这种长的是直的这种披肩发，
1: 对，
0: 还有大波浪的这种披肩发，还有这种小波浪的披肩发哈，等等等等，还有那种类似像是烫过的但是又不是烫过的那种感觉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选择起来还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去留心观察，或者说有很多这种软件嘛，就是把你的这个头一拍照，然后给你试，
1: 换一换，
0: 对，
1: 发型，
0: 给你试不同的这个发型，看看哪一款更加适合你啊。
1: 是的，还有一些衣服的着装的颜色啊，哪个更显肤色显白。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午后时光当中大家都能够轻松的去聊一聊自己的生活，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是送给我们的小胖的这首歌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接下来呢是来自诗词趁年华罗文的这一首《黄昏》啊。

0: 这是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来自罗文的《黄昏》。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我们播放这个《黄昏》版本比较多的就是周传雄啊。
1: 对，
0: 有很多朋友就说，年轻的时候可能喜欢听周传雄的那个版本，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更加喜欢的就是罗文的这个版本了。就是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忽然会发现，就是被岁月沉淀之后的一种心境，跟万事言和，跟独处相安，这可能就是很多朋友刚才所说到一笑而过啊。
1: 是的，年轻的样子真好，但是岁月一去不复返。有人喜欢刚刚出生的太阳，但是在黄昏下漫步的时候又会有别样的一种感受，只有经历了才懂得它的美好啊。
0: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用一首歌告别上半年，大家会选用哪首歌呢？或者说是用一个词来告别一下上半年的话，你会选用哪个词？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他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如果说选用一首歌的话，我一定要选用的就是陈粒的《小半》。你看2026年的一半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于整个一年来说的话，我的工作计划可能完成了一小半，接下来的七月份一直到年中可能也是我这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一个时刻。因为在上半年的时间段当中，更多的就是策划一些活动，下半年的时候呢就要付诸于行动，然后呢还是就是收账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Boss 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可能此时此刻我们即将要面临着大学毕业，也有一些挫折，有委屈，不想面对社会的一个现实打击，也想继续过着校园的安逸生活和家里的温暖港湾。所以，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这上半年的话，他说，在这座城市里面，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上学、下学、上床睡觉、洗脸刷牙，孤身一人，我只想说四个字，不想长大啊。其实也是一首歌曲。那么每个人的心境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还不想逃离校园的生活的话，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考研啊。
0: 对，继续上学。
1: 是的，可以继续上学，然后再考博，然后就可以在校园里多停留几年，也给自己面对社会的压力呢小了一些，给自己多一些思考的时间。
0: 对，听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没想到这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说过完今天2026年就已经一半离我们而去了。说时钟的指针仿佛还在年初，有没有一种光阴似箭的感觉呀？对，我觉得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大家给自己一个新的起点啊，请相信现在的你站在什么位置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前进的一种方向啊。那么同时呢，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他要点播一首歌，就是怒放，生命的怒放，说汪峰的一首歌曲，说这首歌可以给他带来很大的一种动力，也希望在2026年下半年的时候能够

0: 漂亮的翻身仗。
1: 是的，虽然之前我们也说过不要被年终复盘啊，又或者是上半年清算之类啊等等让大家束缚了自己、但是呢五日三省吾身啊，定期又或者是不定时的反省和总结，我们在必要的时候还真的是挺有需要的。也可以回顾一下，今天真的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那明天呢还依旧是一个工作日，即将踏入下半年的我们，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到底哪个词更贴切呢？你看大家推荐了这么多的歌曲，都结合了自己的生活和故事，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再仔细的去想一想，到底有哪个词更能够形容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0: 我们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今天我就想推荐一首歌，这也是我对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总结吧、说名字的叫做从来，说在这上半年当中我只想给自己说重生之回到第一天、他说在忙忙碌的上半年好像是转了一个圈，依然还是在原地打转啊。可能就是对自己上半年的工作或者说哪些方面不是特别的这种满意吧、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些想法和感触啊。
1: 对，那不禁让我想到了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没事儿啊、想从来还是有机会的，趁年轻还可以重新再开始。小兔子呢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在我看来，我觉得我的总结关键词就是静。一眨眼上半年真的过得很快，静这个字呢并不是说安静，更多的呢是内心的平静。上半年呢没有很浮躁，也没有很急躁，也没有感觉到特别多的压力，所以可以作为我的简单总结啊。他那内心世界呢就不能展开描述了，因为感觉自己消耗了很多很多的能量，虽然静了下来，但是有些时候呢还是感觉人累累的。
0: 对呀、其实有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哎呀心静自然凉，同时呢也说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让自己大喜大怒啊等等等等，但有时候这个心情不是说你想随时能够控制好像就能够控制了的。
1: 是的，
0: 这可能需要我们一定的这种时间的阅历还有经历，能让你慢慢的沉淀下来，所以你的心境才能够如此之稳啊。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大家共同去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那些小美满吧。

0: 有多少朋友在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时候都能够想到周深的小美满呢？如果说用一首歌去概括在今年上半年的一种状态的话，你在脑海当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周深的小美满，那一定是对上半年的自己是满意的，而且你感觉到的是一种幸福和快乐啊。
1: 是的，小满即万全嘛，所以大家可能会想，生活当中只要我们知足，只要我们富足，就能够感受到那些美好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如期而至。当然了，总会有一些很突然的时刻让我们崩溃啊，让我们感觉到疲惫啊，让我们矛盾啊，工作的琐碎，生活的琐碎，总会在那种突如其来的时候，旋律让我们听完了之后平静一点，要么干脆放手，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还会有更大的一些转折了。
0: 是啊，如果说用一个词或者说一首歌形容要过去的上半年，那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转转听友发来信息了，说是美，他说今年的上半年过了一段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的神仙日子，因为这段偷来的闲暇的这个时间，又让我想起了我差点被我遗忘的那个事儿。世界多美好，只是自己在感受的过程当中啊。
1: 是的，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吴雅，他说我会用一首歌总结我的上半年，叫少年时代。他说上半年呢，在告别与前行当中交织，告别了校园的安逸，步入了社会的忙碌，适应了大人模样的过程，既有对过去的留恋，也有对未来的憧憬。所以少年时代当中那句歌词，虽然我好像并没有什么少年感了，但经历的感悟的已经会莫名的变得沉重，也精准的去描述了这半年来自己在成长与释怀之间的一种复杂的心境啊。这首歌呢，既是对上半年时光的温柔回望，也是对自己不断走向成熟的温柔抚慰啊。
0: 对，看来这上半年自己成熟了不少啊。还有来自平台当中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2026年的上半年遇到了喜欢的人，知道了一见钟情是什么意思哦。任何一种环境或者一个人初次见面就预感到离别的隐痛的时候，那必定就是你爱上了他。
1: 是的，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的很简单啊，他说这是6月的最后一天了，如果用一首歌能形容上半年的话，我就想用一首七月少，因为未来会更加的丰盛美好啊。
0: 对，稍后的时间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啊。 1,2,3 这位老朋友也给我们的发来一条信息，他发来一个上半年的关键字是勇，他说2026年的上半年离开了生活工作了7年的地方，来到了一个熟人都没有的太原，但是心里很害怕，但是脚步不停留，说还好有广播的陪伴，还好能够在直播间看到你们，每次在看到节目的时候就感觉像是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呢。
1: 是的，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柔的朋友，他说上半年就好像种下了一颗种子，6月呢又是抽芽的声音，等到下半年我相信我的种子自有答案，自会开花啊。确实是这样的，只要我们耐心的等待，慢慢的去经养，那么它一定会开花，一定会结果的。
0: 对，同时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呢也再次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他说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和朋友开始创业了，很多事情呢都是多的超过想象，休息的时间加起来呢不到15天，但是为了梦想努力的一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他今年上半年用一个词去形容，那就是忙，哎呀，忙忙碌碌。但是我觉得真正的一种勤勉，它可能不是盲目的一种忙吧，而是时时有所创造，事事有所成就。希望你能够有所成就，有成功啊。
1: 小雨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6月的关键词总结好像不是时间过半了，而是好戏还在后头。你看这心态多好啊！虽然这是最后一天了，上半年我们需要总结，但是还有半年的时间，我们还能够在未来

0: 去创造更多的惊喜，也创造更好的自己啊。
1: 嗯，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平台当中的白娘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给我们说了上半年的一个关键词，他说累并快乐者啊，说今年上半年呢，一边上班，一边呢要照顾住院的奶奶，说好几次呢都觉得身体和精神到了一种极限了，但是还是不敢崩溃啊。那当然也祝奶奶身体能够早日康复，也希望你每天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嗯，陌生人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年初的时候我就许愿了，关键词是暴富。
1: 嗯，
0: 那主播为什么现在六月已经过完了，我只实现了暴晒和暴汗呢？
1: 好，暴富其实这个词
0: 也不远了。
1: 对对对，而且这个富要看你怎么样的那种富啊。
0: 嗯，
1: 如果说经过半年的一种沉淀，自己阅读了很多的一种书籍，那我相信你的内心一定是富足的啊。
0: 是的，那么暴晒也会过去，暴汗呢是给我们运动之后的一种妥协，也是一种释放嘛。
1: 嗯，
0: 所以任何的一种状态之下，只要我们调节好自己的心情和心绪去迎接未来，那么就一定会更好的。
1: 对，你看我们关注到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忙碌着，有泪水有汗水，更多的就是收获的是一种幸福吧。当然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坎坷的时候，也希望大家的心态就像那英唱的这首歌一样一笑而过啊。

0: 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人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这

0: 后的时光。
1: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光阴，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各位啊。
0: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再来跟我们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在直播间守候的，在电波前守候的各位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啊。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呢都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轻松的话题，分享好听的旋律，分享一些近期读到的好书，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
1: 对，如果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唱歌或者说喜欢读书的话，也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在节目当中可以一展歌喉，让大家能够听到你的歌声。那么同时最近读到了一本好书，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旁包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
0: 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的环节，如果你跟哪首歌曲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又或者是想送出什么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私信后台，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的评论下方来进行留言，我们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当中呢来把大家的这份祝福呢送出去。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迷里杰涵，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临汾音乐广播94.6直播间是这里吗？对，这里呢是听见林临汾，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他说他是在海南海口天天听我们的广播啊。啊，谢谢你。现在是在海口这边吗？你是海口人还是我们临汾人去往那边去工作了，也可以告诉我们。那各位在直播间那些好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0: 是的，缺麦说没听到一笑而过，你去干嘛了？广告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好几分钟的那英所演唱的歌声啊。不过说到这首一笑而过的时候，最近一次听的时候是在晚宴当中，由小宋佳和那英呢共同去合唱的现场的这个版本，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女性的魅力，即便是演员，但是他们也能够唱歌唱得很好听啊。
1: 对，我们会发现就是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这个角色呢是在不断的转换的过程当中的，比如说现在正在工作当中的我们就是职场当中的人呢，那如果说回到生活当中，你可能是妈妈，是女儿，当然了就是我们的身份在不断的变换的过程当中，角色也在不断的去变换，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人，可能在这些角色转换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0: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用一个词，用一首歌，或者是一段故事来总结一下我们的上半年，2026年的6月30号，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相信在今天的凌晨，还有明天的早间，大家的朋友圈，大家的一些社交软件当中，都会看到很多面向下半年和七月的一些文案。那么大家呢，也会把最合适的这一句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下方，让我们一起分享吧。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职人，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了，他说上半年我的关键字呢就是懒，

0: 说今年上半年好像什么也没有干，心里也急，可是越急越是什么都不想干，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懒惰其实挺奇怪的？有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无所事事，你可能会觉得，哎，我是不是现在就是很休闲的一种状态，我现在是不是很自由或者说是很自在，但是就是你瞬间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你时间长了过后你会发现特别的空虚，特别的无聊啊。所以说不要让时间白白给流掉。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要珍惜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1: 是的，来看一下琪琪航线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哎，这个作业完成的非常好啊。他用一个词来总结平平淡淡，用一首歌来总结会选择朴树的平凡之路。他说上半年的生活呢就像是一段充满了起伏的平凡之路，有工作上的忙碌和琐碎，也有面对未知的迷茫和焦虑，那更有在平凡日常当中寻找微光的坚持。他说非常喜欢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的方向，直到看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他说这句歌词怎么能那么精准地概括了我这半年的生活呢？他说经历了各种情绪之后，逐渐的也回归了平静的心路历程，所以上半年所有的经历无论好坏都好像正是这首歌所唱的平凡中一见光芒吧。
0: 对啊，为什么这首歌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呢？就是唱出很多人的一种心声啊。所以说不管过了多久，每每在聊到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想到朴树的这种平凡之路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叶子听友也发信息了，他上半年用一个词来形容吧，我的生活状态是有点孤单，说在今年上半年认识了一些新的人，但是呢没有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大概真的是越长大越孤单吗？我想所谓的这种孤单，可能就是你在面对的那个人的时候，他的情绪和你的情绪不在同一个频率上，所以你才会显得有点孤单啊。
1: 是，薛麦呢说，刚才有事儿啊，就没有听到。生活就是戏，只是没有彩排啊。你看看，要继续留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不知道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也经常可以看到你在下午时分跟我们一起去互动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生活的这场大戏还是靠你自己来演绎了。
0: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这个主角嘛。也希望大家能够扮演好这个角色，在你的人生漫漫长路当中能够闪闪发光啊。
1: 是的，那么大家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好词，还会有什么样的好歌呢？就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吧。接下来呢，是我们刚刚那位朋友很简单的推荐了自己的六月的总结歌单啊。他说那就面向未来，用七月上来给我们告个别吧。

0: 即将要告别2026年的上半年了，我们接下来呢就会迎来了就是下半年七月份了。有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得赶紧去策划一下下半年那些工作任务，要开展新一轮的这个工作和计划啊。
1: 是的，那么我们大家仔细的去回想，其实在每一首歌声当中都能够听到我们某一天或者是某一个时期的一种生活吧。但是面向未来的七月，大家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计划和规划，也可以跟我们去聊聊心愿嘛。下半年还大家想完成点什么，比如说我刚刚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就在聊说我一定要瘦十斤，然后瘦完十斤就去拍一个美美的证件照。就是用证件照其实途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有很多朋友们，你回想一下，是不是你的证件照已经很多年了，跟现在的你相比都有点失真了呢？
0: 对啊，以前的时候拍照就特别的简单，去照相馆里说，哎呀，换一下这个衣服要正式一点的，然后你要是一寸的还是两寸的，咔，然后一拍就可以了。
1: 对，
0: 那现在你看去拍这个证件照的时候呢，有最美证件照嘛，可能大家就会精心的去梳妆打扮一番，然后拍完之后呢还会精修一下这个照片，就让你看见照片上的你是精神焕发啊。
1: 对，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种好的地方呢，现在都去哪里拍这种最美证件照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聊一聊啊，支支招了。却蛮说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旅行，总有人陪你一段，接受新人来救人走
0: 啊。
1: 是，其实有一些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身边停留很久，甚至是七老八十了你还可以带着你的闺蜜一起去买背心儿，一起去喝奶茶啊。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由于种种的原因，工作家庭生活可能只是短暂的在我们身边陪伴了那么一阵子，但是他心里呢也不会忘掉那一阵子我们最美好的时光啊。
0: 对啊，所以说人生就是一场旅程嘛，就是我们在这个旅程当中可能会遇见不同的一些人，那有的人跟你志同道合，可能就会陪伴你走完这一程，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上了车之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去往不同的一些目的地啊。那么这个人可能在你生命当中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但有时候也会给你留下难忘的一些回忆啊。
1: 是的，我觉得现在网络的发展呢是友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真的可以全网寻人，然后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去寻找到你多年前没有联系到的那些朋友，然后你们在互相再见面或是加到联系方式那一刻，觉得啊真的还是蛮自然的，这可能就是同学情了。
0: 对，却麦朋友发来信息说，你不胖啊，女生认为的美是瘦，男生的美呢就是匀称啊。哎，
1: 对，
0: 这好像就是男生和女生看人不一样的地方啊。
1: 是的，
0: 之前呢就是跟我一个同学再去聊天嘛，他就说他看这个女生化妆没化妆主要就是看口红，如果说涂了口红的话啊他就是化妆了，如果没有涂口红就说啊这个人没化妆，也不看这个睫毛有没有变长啊，
1: 对，
0: 这个眼睛有没有一些眼线呀，这个双眼皮是不是贴得特别漂亮呀，等等等等啊。
1: 是的，
0: 总之就是一支口红辨别你有没有化妆啊。
1: 其实也不是对于这个胖瘦的一个这个定义，就是可能脸型大家可能觉得上镜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无限放大很多倍啊。所以你看再瘦一点的话这脸能再小一点，那证件照上是不是更美了呢？对，没有最美，只有更美啊，永远都在追求这个道路当中，这可能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0: 对，就像很多朋友说就是演员嘛，每次在看电视的过程当中觉得这演员长得特别的好看啊，但是你在就是台下去看他们的时候就是瘦成那种纸片人那种感觉啊。
1: 对，
0: 就生活当中你看到那种人你就会觉得呀太瘦了，这么瘦也不好看，但是那么瘦可能就上镜会好看一点点啊。
1: 是的，不瞒大家啊，杨蓉主播真的就是八张脸，就是男生的这个手稍微大一些的话是真的这样的。

0: 总结。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去聊聊心愿吗？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愿还没有去完成，也可以付诸努力，说不定在我们的直播间许愿就能够心愿成功呢。
1: 对，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应该有一些自己的小目标的，就是哪怕你这个目标就是你可能就是稍微的去努努力就能够够到着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一般你的这个愿望，你的这个心愿就可以完成。所以说我觉得人生当中的这些宏大的一些目标可能都是一个小目标一个接着一个小目标慢慢的组成的，所以有时候在许愿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许当下我能够去完成的，或者说接下来的几步我能够即将要完成的，通过我的努力我能够奋斗成的，这样慢慢的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最终会让你啃过这座大山，翻过这座大山，完成自己的终极目标啊。
0: 对，比如说读一本书，买一件新衣服，去自己看了很久没有舍得买的这个礼物是不是也会买给自己，让自己的心情去放松一下，那么也会让我们去感受到自己每个的小小心愿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完成的。
1: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下圈麦朋友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当然有一首歌就是叫做越长大越孤单嘛，对，这就是牛奶咖啡的一首歌，这会儿可不要赶走开啊，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新，速度是60秒，好听升级只需要一瞬间。是顶流的回归，还是黑马的突袭？把音量推满，让耳朵先跑一步。新歌推荐，用一首新歌换你一天好心情。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在今天新歌推荐当中呢，我们要推荐的一首歌是来自单依纯的《我在意的》。
1: 那么再一次呢又出了一首新剧的神曲啊。这一次呢是给谭健次和王楚然的新剧《爱情有烟火》所唱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追剧呢？
0: 对，如果说你看过这部剧的话，你听完后一定会说单依纯的声线和都市剧真的是绝配啊。我们一起来聆听她的这首新品吧。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

0: 危险。
1: 新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是16:38，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各位现在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听见林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通过呢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听见林汾，同样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别忘了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呢。
1: 是的，那么有很多的来自各个城市当中的朋友呢，也可以刷到我们的直播跟我们留言啊。
0: 嗯，
1: 你看米杰涵呢就说，我是海口人，在海口开网约车，都是用喜马拉雅的网络来听听你们的音乐。
0: 嗯，
1: 那么这一次呢也刷到了我们的直播，以后呢有空的时候呢还可以去看一看，在我们的线上呢公屏下方留言也是可以去点播歌曲的。
0: 对啊，当然了，在这段时间可能在海南、海口包括三亚这边的天气呢也是非常非常这个炎热的啊。嗯，那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做好这个防晒的一些工作，当然在海南这边可能一年四季都要做好这个防晒啊。
1: 是的，那么天气非常的好，每每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想飞到海南海口去找你们啊。
0: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说一说，用一首歌来告别上半年的话，你会选用哪首歌呢？或者说用一个词来去形容即将要过去的上半年，你会用哪个词来进行形容呢？那各位呢都可以回顾一下自己上半年的一些工作，回顾一下自己上半年的一些感触啊，给你印象最深的，比如说你最大的一种触动是什么，你也可以把这个词来告诉我们。
1: 是的，那么在公屏下方呢直接来留言，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再聊聊轻松的话题，一起再来分享分享好听的旋律啊。
0: 嗯，
1: 来看一下麻将呢就给我们推荐了一首英文歌曲，说 Deep Green， 他说用几个字来形容这首歌，啊，像水一样，当歌声拂过脸颊时，身体的轮廓呢就开始焦虑了，自己呢又像是沉入了水中，每一个细胞呢又在平稳的呼吸，上半年的转换来得太突然，时间呢推着我调动力气去应对生活时时刻刻的变化，工作的琐碎，这种各样各

0: 各类各样的周期性的焦躁呢是猛地向我袭来，但是我要一遍一遍的告诉自己平静一点，像水一点啊。
1: 嗯，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红黄赤橙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今年的上半年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美。他说我觉得这个世界美好无比，晴时满树花开，雨天一湖涟漪，阳光席卷城市，微风穿越指尖，还给你配上张嘉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
0: 是的，果冻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用一首歌来总结这半年的话，我首先脑海里浮现的就是 I Remember。 他说这是一首甜甜的小情歌，无论是从歌手的音色还是歌曲的旋律来说都是如此的。他说上半年我也碰到了自己喜欢的人，那么在从初识到热恋经历了一段不长不短的时光，就像歌里面写的那样，发生我们之间的一件件有意思的事情都是有关于恋爱，有一些像吃到大白兔奶糖时候的那种欣喜。希望这首歌呢也能给大家带来无限的美好啊。
1: 那就是甜甜的一种味道啊。Tun 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他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关键词呢就是困啊，说对有些人来说睡眠才是人类真正的活动形态，清醒的时候只是在收集做梦的素材，即便再忙碌也要好好休息。你的最后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同啊，就是即便我们再忙碌大家也要好好休息，特别是在炎炎夏日到来这个时刻，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太热了晚上睡不着，然后早晨他起不来，那也提醒大家作息一定要去规律，这才能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种充满活力和健康的状态啊。
0: 是的，红豆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不知不觉当中我的大一生活也要即将过去了，所以今天呢我想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总结一下这上半年还有这一学期啊。如果用这一年的大学生活给我最大的收获，那一定是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总结出的教训。他说我曾经听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三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啊。诚然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三思而后行，所以今天呢我也想特别推荐给大家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国荣的《沉默是金》。
1: 对，
0: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有一种小桥流水江南般的婉约旋律，那么也用他的温柔的嗓音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个弥足珍贵的人生哲理啊。
1: 对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很多这个矛盾的这个出现可能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然后就激发出来了，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保持一种沉默的状态的话，那不会有之后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啊。
0: 嗯，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蓝天白云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今年上半年呢我一个关键字就是舍得。他说今年上半年呢把家里呢重新装修了一遍，那么同时呢把不用这些东西呢全部都给扔掉了，他以后我的生活方式呢就尽量少买。对，我觉得这个舍非常重要啊，就是当你握紧双手的时候里面什么也没有，当你打开双手的时候世界就在你的心中啊。所以大家能够知道有舍才有得吗？
0: 是的。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欧阳发来信息，说想点播一首有收音机里的人啊。哇，这还是一首蛮特别的歌曲。他说世界杯结束之后北京体育广播也要收了，很多的广播都在我的身边悄悄地离开了，上半年我的关键词怀念，就是记忆中那些青春记忆的电台都没了，还跟我们说你俩挺住啊，我们一定会挺住的啊。那么有一些的离开，有一些的关停，那么还有呢依然会在我们的身边呢去伴随，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去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号，也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视频号，那么每天的不同时段呢都会有不同的主播来跟大家呢共同分享生活，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持续锁定了。
1: 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一半一半。你看2026年的一半已经过去了，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迎来的就是另外的一半，新的一个下半年将会开启，那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收获满满，以最新的一种状态来迎接下半年的生活啊。

0: 这是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呢，他们几个人呢一起来合唱的这首歌《一半一半》。也就是说，在看这期节目的时候，很多朋友说这是在众多歌曲当中难度非常大的一首歌了，但是被他们几个人演绎的，包括在舞台当中那种唱跳的一种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啊。
1: 是的，收官了，那么大家都说了，也曾沛慈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年度冠军啊。
0: 对，
1: 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姐姐呢也收获了自己的一些称号，那么他们也在这个唱跳的舞台当中呢突破了一个自己，所以我们每每在看综艺的时候呢，也会给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勇气了。
0: 嗯，对啊，就是我们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不仅仅说是这些演员们，包括一些歌手啊等等，包括就是在各行各业的工作朋友们，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就是那样的一幕的那种出现，就是很惊人的，或者说瞬间给你带来惊喜的一种感觉，可能是在背后默默的一种付出，还有天长日久的一种坚持啊。
1: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突破自我，在工作当中突破自我，不断的去努力嘛。今天呢，不仅仅是聊聊总结，也是聊聊心愿，聊聊收获，聊聊对未知的一些期待。那么下半年我们该怎么去做，该怎么样去努力呢？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奋斗的目标了。
0: 对，你看我们的平台当中，欧阳这位听友一看就是我们电台的这个老粉了，也聊到了很多。那么同时他也说到了，说他上半年的关键词呢就是怀念，就是记忆当中那些青春记忆里的那种电台。对，很多朋友在接触电台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小的时候在我们家的这个收音机里边去听这个广播，那时候我第一次去听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好奇，就那个小盒子里面怎么会有声音出来呢？而且这个声音还是如此的动听呢，可能从那个瞬间就萌生出我长大了之后要当一名电台的主持人啊。
1: 看来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呢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些事情。有朋友说爱一行干一行，但是在工作岗位当中，如果自己做的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又很有兴趣，那么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呢也一定会闪闪发光的。
0: 对，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做有用的事儿，说勇敢的话，做美好的事儿，睡安稳的觉，就是把时间都用在进步上，而不是抱怨啊。所以也希望六月即将再见了，七月们我们都能够一切都好啊。
1: 那么大家呢发来有关六月有关上半年的文字呢有很多，有些呢是铿锵有力的，有些呢是有一些惆怅的，但是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能让我们上半年好好的收官，奔赴下半年闪闪的星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欧阳这位朋友他点播的《收音机里的人》。

0: 如果说你经常听广播，是电台的忠实粉丝的话，一定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收音机里的人》，我们就是那个收音机里边的人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禁会感叹时间过得很快。那么大家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都一定有那个盒子里面的那些声音。
0: 嗯，
1: 有的时候也会期待，有很多朋友都说，哎，那个声音可能陪伴了我很多很多个夜夜。那么在尤其是黑夜的过程当中，大家在听的那个声音的那种伴随性，也好奇过那个盒子里面的那个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
0: 对啊，欧阳朋友发来一系列的这个信息，让我们听完之后多多少少会有点这种伤感啊。当然作为传统媒体就是电台，现在呢在很多地方也是在发生着一些转型嘛，比如以前只是能够听得见，那现在能够看得见，所以这会儿通过我们的手机，通过抖音来观看节目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账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可以点点赞，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听见临汾，同样也是可以给我们去点点赞的。当然就是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平台嘛，就每次在我们开播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提醒，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畅聊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还是开车在路上的话呢，依旧可以搜索的就是我们的调频 FM94.6 兆赫 FM88.9 兆赫，那么依旧会在电波当中车载电台里面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会一直去伴随的。无论是上半年还是这么多年的辛苦奋斗，那么大家只要努力，终将会开出结果。那么下半年的机会与挑战也让我们准备好去迎接，追求更高更远的梦想。上半年的坚持和付出，下半年所有的机遇和收获，让我们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啊。
0: 对，上半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已经完美收官了，那是时候来展现下半年最美的自己了。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啊。
1: 是的，让我们和自己一起去约定吧，做最好的自己。好了，亲爱的各位好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了很多，那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上半年的一个收官了。
0: 嗯，
1: 今天下班之后是不是也会给自己美美的做一顿大餐呢？
0: 对，希望这一年大家能够好好去珍惜剩下的50%啊。
1: 嗯，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呢就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

0: 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周然，周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6月30号在6月份的最后一天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内容啊。如果说已经来了就别客气了，赶紧来一起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吧。
1: 是的，在我们的生活圈当中啊，可以聊那些你身边的大事小事，你感兴趣的所有话题在这里通通等待大家，也希望各位呢走进直播间啊，不要错过我们的互动环节，要在我们下方公屏给我们留言了。
0: 好吧，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一起来到这里了，这是李旭与您分享到精彩的节目时间都市生活圈。当然了，我们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记住紧紧的跟着我们的脚步，对吧？该如何报名也很简单了，直接在我们这个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的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啊。
1: 是的，众所周知呢，我们除了这个无厘头大赛之外呢，还会有这个社区活动才艺大赛啊，只要您参与就会有一份伴手礼，同时呢获得不错的名次的话，我们还会有这个大礼包。如果你想参与有才艺或者是就是不信那个邪局的无厘头比赛能拿第一名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后台保持联系喽。
0: 来吧，那么接下来共同分享到的就是出行速报，一起来了解一下好吗，亲爱的朋友？三二一，
1: 等一下，等一下。
0: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零粉出行。
1: 啊吼！
0: 当日天气卡住了，锁定零粉出行速报啊！大家好，我是李想啊。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了，那么这个时刻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出行速报，来了解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天气信息了哈。那么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刚才看了一下，来自于零分气象没有发布最新消息哈，我们就不说它了吧。我们关注一下，通过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来看的话，现在情况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呢是目前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是33度哈，体感在31，然后会有一个雷暴大风的预警。来看了一下，大概会在7点的时候有一个55%的降水，各位注意一下啊。
1: 然后同时呢，要再次提醒各位啊，在明天呢也是多云为主的一天呢，可能降水量呢也是随之减少了。最高气温呢是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值得我们统一来关注的是本周四在后天啊，最高温度会逐渐的攀升，一下子就升起来了，最高温度会有3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4摄氏度，所以在本周四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出门的这个防暑工作要做好了。
0: 是的，那么当然我们也跟您分享完来自于天气情况以后，也要关注一下来自于路上的情况了。说实在话，孩子们嘛，这个该休息的就休息了，居家都复习了，所以路上情况压力不会很大，不过依旧需要注意。目前在鼓楼西大街，重点是在老师大的这个北门的地方出现由西向东车多，压力大了。鼓楼环岛出现车多拥挤，缓慢通行。在科委巷出现了压力很大的情况，尤其在南口的地方。那么还有在东关小十字部分也出现由西向东车多了，在解放路兵站路口方向由西向东车也是多多的了啊。
1: 来吧，下面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南边北边的通行情况啊。在北边这边呢，首先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建设路呢是双向压力比较大，尤其呢是在建设路北口这边呢也是车多缓慢通行了。这一边的通行压力呢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番下路口丁字路口的最新的通行情况呢，是由东向西严重拥堵，西向东呢是可以缓慢通行的。再次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南边的最新消息跟情况，重点要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百汇商业广场的附近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哦。这边的话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可以缓慢通行的，车多压力会比较大，但是缓慢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一定要把爱车停在合理安全的位置之上。那么这个路段呢是在我们的鼓楼南大街第三人民医院的附近，一民路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东侧呢是由东向西等待红绿灯车辆非常非常多，西向东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他路段暂时没有过大的交通压力。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南一巷这边啊，在开播之前有朋友说到这个南一巷这边呢也是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是的，然后呢关于我们的出行速报跟您分享完毕了，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待着各位所有的朋友们的加入。你在哪里呢？赶紧来到这儿吧。
1: 嗨，赶紧来到这儿吧，听听我们的呼吸声啊，这个呼吸声伴随着些许的无奈。
2: 昨日奔赴烟火，
3: 晚风点亮黄昏。
2: 收音机旁的听众，
3: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2: 欢迎实时留言
3: 弹幕打卡。
1: OK， 好，非常棒啊。OK，
0: 那我都半天了，我在等你了，然后你都不点一下。
1: 不是。

0: 我想点，但是我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啊。晚风调频，哇哦，是这个，哇塞，好棒啊！我们现在要开启晚，等，现在要开启晚风调频时间。
1: 落日奔赴烟火，
2: 晚风点亮黄昏。
1: 收音机旁的听众，
2: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1: 欢迎实时留言、
2: 弹幕打卡，
1: 开启当日话题互动，
2: 卸下一天奔赴疲惫。
1: 这里是
2: 晚风调频。真属于林粉人的晚高峰线上
1: 线下
2: 聊天场，
3: 来吧，晚风调频就这么开始了，轻松自在一点吧。
0: 哎，是的。
3: 哎呀，说实在话了，天气呢是很热的，然后我就发现，一是天一热了以后呢，真的很多人家说做饭哈，也会相对的简单，或者说更加直接一点了。尤其我今天我就骑电瓶车在路上，我就看到中午我们家路口那家面摊哈，他那个卖那个干的面的啊，就是面店啊，
0: 面店，
3: 哎，啊，面，
0: 就是，
3: 生面，
0: 生面
3: 那个店，
0: 啊，生面店，
3: 那不叫面店，
0: 卖面条的店，
3: 那就他一般起啥名？面店，
0: 面条店，
3: 面条店。
0: 不知道，手感面
3: 店。猫耳朵不算了啊，
0: 手感面店，
3: 手感面店，
0: 那不
3: 他们都手感的吗？他们不是鸡子压出来吗？谁能手感出来了？
0: 手感加鸡压店。
3: 所以，哎，你们各位有没有注意过的？对吧？面店他们都起的啥名呢？
0: 他们没有名，他们就上面写的是
3: 面条，
0: 对，面条，
3: 面条。
0: 应该是吧。
3: 然后呢，我为什么说呢，就是现在真的会发现天气热了以后，很多人家他们喜欢做什么饭，我一看，哎呦，那个大哥拿的面条，哎呦，那袋我知道那是白不老，
0: 哦，
3: 呦，那个奶奶，哎呦，也买的面条，有豆角，有西红柿，
0: 这熏面逐渐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
3: 是的，
0: 嗯，
3: 就说这个熏面吧。
0: 你们家是说熏面还是焖面？
3: 土话就是咱吃熏面吧
0: ，对。
3: 要么再土一点，咱吃捞面吧。
0: 啥是捞面？
3: 也是焖面的
0: 意思啊，也是焖面的。
3: 所以你看，熏面、捞面、焖面，还有很多地方叫蒸面。
0: 蒸面，哎，蒸面就很形象
3: 啊，对，
0: 有的那个面它就是蒸的，
3: 是的，
0: 是
3: 的，是
0: 吧？
3: 所以你们会怎么叫这个事儿哈？
0: 嗯，
3: 然后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特别爱吃什么样口味的？
0: 嗯，
3: 对吧？
0: 嗯，
3: 这个季节里边吃焖面的人家会很多，
0: 我觉得
3: 肯定会的。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传统的、古老的。
3: 北京北城的南墙说，念了黄瓜条的吗？念了，念了。你前两天我还吃了，
0: 哦，
3: 我活着走新的衣服吗？吃啥饭呢？你能给你吃点啥好饭呢？馍米粥有啥呢？啊，啥菜呢？我不念黄瓜呀，对吧？前段时间不是讲把我蒜苔吃的撂楼，
0: 嗯，
3: 念黄瓜条开了四
0: 袋。哎，你别说这个黄瓜条啊，腌一下，你这东西放对了还挺好吃的
3: 啊，
0: 就像那个外面卖的一样
3: 啊，
0: 要把蒜切成片儿，
3: 是
0: 薄片儿
3: 啊，
0: 腌一下比黄瓜条还要好吃
3: 啊，
0: 里面还要切些许的青椒
3: 啊
0: 啊，是吧？
3: 是，
0: 然后还要切些许的这个白菜帮。
3: 你们家腌不腌？
0: 腌呀腌腌腌腌。
3: 你的母亲也会腌
0: 吗？我的老父亲会腌，
3: 啊，
0: 我的母亲不会啊，就指着我老父亲能吃点咸菜啊。
3: 那腌黄瓜条了吗？还没开始呢。
0: 他那个腌黄瓜条，我们家不是看季节，
3: 啊，
0: 我们家是看老父亲的心情和老父亲的时间，
3: 时间了
0: 啊，以及是不是春运和暑运期间。
3: 哦，
0: 春运跟暑运我们家是吃不上的，
3: 顾不上了哈。
0: 啊，对。
3: 所以啊，这个季节里边就是吃焖面的多，说黄瓜正是应季的这个蔬菜水果啥的，嗯，啊，多吃点黄瓜也挺好的。
0: 嗯，
3: 动不动说我今天哇，这热的不行，不想吃了，拿一根黄瓜洗一洗就吃放嘴里了
0: 啊。对，好像还挺顶饱，而且又没什么热量啊，挺好的。
3: 对，一说啊，早上咱们吃个什么菜呢？拍个黄瓜吧，
0: 嗯，
3: 腌个黄瓜条吧，
0: 嗯，
3: 从咱那个小罐里边舀着，一加上你们几根出来就够了。
0: 对，
3: 啊，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军风他说啊，说是这个港普风，
3: 嗯嗯，
0: 什么叫港普风？
3: 我们那个片头
0: 啊，凹凹凹，对，是这样的。
3: 你在凹啥？你感觉什么都没有见过一样。
0: 哦哦，主要是我要念上面的话
3: 啊啊，
0: 这不是逐步往上升级嘛？
3: 啊啊，
0: 我们诗词趁年华，他说
3: 啊，
0: 女主播真漂亮呀。
3: 啊，
0: 男主播英姿飒爽，
3: 那我谢谢。
0: 郎才女貌，
3: 英姿飒爽了，啊，
0: 还是电台编辑有才华
3: 啊啊。
0: 他编辑啥了？他就有才华？
3: 对呀，啊，为什么就扯到编辑了呢？
0: 他编辑点啥？
3: 啥意思？
0: 嗯，
3: 能不能跟我们说清楚了？对吧？
0: 啊，对。
3: 然后呢，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晚风调频聊什么话题呢？
0: 嗯，
3: 咱们说完了焖面，咱们说一说上厕所，因为你吃完饭回上厕所的。
0: 对，
3: 啊，
0: 我小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
3: 什么疑问？
0: 那为什么人一天吃三顿饭，只拉一回屎呢？
3: 不，这话说的不是那样的呀，谁规定的呀？
0: 那我们女生是这样。
3: 你看，你饭你不能说随便很奇怪的就加，
0: 对，
3: 厕所你可以随便加呀，
0: 哦、对，
3: 你想去不就去了吗？
0: 不，我们女生一般真的一天就只上一次大，或者两天才会有一次
3: 大早上。
0: 男生是很神奇的，他可以一天不上，他可以一天上很多次，
3: 对，
0: 就是一到紧张的时候，一到准备要出行的时候，一到需要男生干活的时候，
3: 是
0: 他整。

0: 家人排队刷牙洗脸呢。啊，媳妇儿，你们快完了吗？我想上一个厕所。
1: 又去了。
0: 就我很有这种好奇心，就是真的能上那么多次吗？
1: 就是、
0: 真的每次都能这个圆满完成任务吗？
1: 那你以后就说，老公，这样每次你上厕所的时候，你先别冲，让我先看一下。
0: 啊，对，我真想进去看一下，
1: 我
0: 特别好奇。
1: 我确定一下，
0: 是到底是坐马桶上在玩手机呢，还是真的能上得出来呢？
1: 你这样吧，你就破门而入，然后把耳朵拧起来，拎起来，干啥的媳妇儿？没准我看一下有多少。
0: 那有点太夸张了。
1: 可以玩一下才有意思嘛，生活就会有趣味了哈。
0: 嗯，
1: 为什么提到上厕所了呢？说这个最近哈、啊、会发现这个湿厕纸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引发热议了。
0: 嗯，
1: 不少人就觉得说只用干纸巾如厕擦拭呢，总有清洁不到位的感觉。
0: 对，
1: 那么搭配着湿厕纸才安心嘛。
0: 嗯，
1: 说不仅擦拭体验更为这个柔和舒适、清洁效果也更加受到大众的认可了，对吧？
0: 是的。不过呢，也有多位网友就表示了说，用这个湿厕纸啊擦了半个月，哎呀，这又痒又疼的，还引发了湿疹，非常痛苦，表示再也不会用湿厕纸了。
1: 啊，
0: 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湿厕纸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友好一些的。
1: 对对对，
0: 就是真的会感觉让你，也不是视觉吧，就是你会让你心理作用会觉得你一定是擦干净了。
1: 对，
0: 你就想一下我们手脏的时候，
1: 啊，
0: 拿干纸巾擦，和拿湿纸巾擦，
1: 是，
0: 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1: 真的是。
0: 对，但是我后来也就陆续听我朋友讲过，有朋友就可能很隐晦的跟我说，哎呀，那这个屁股也没有必要非要擦那么干净啊。啊，它就是那样一个菌群环境。
1: 是的。
0: 然后也有朋友跟我讲说，哎呀，用完湿的之后确实会有这个湿疹呀，然后会起小痘痘啊。
1: 嗯。
0: 但是我暂时还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如果说在干纸巾跟湿厕之间去选择的话，
1: 对、
0: 那我一定会优先选择湿厕纸。
1: 嗯。
0: 除非这个时候没有湿的。
1: 是的。
0: 啊，但是用干的也不是不行。
1: 对。
0: 对吧？
1: 嗯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说，关注到相关的医院的这个医生就说了，说临床接诊里边有不少这个肛周瘙痒的病患。
0: 嗯。
1: 溯源之后就发现大多数长期频繁使用的湿厕纸了。经过检查呢，说这类人群呢是肛周皮肤偏干燥了，存在清洁过度的问题了。清洁过度哈，医生也就判断说，部分对这个人的这个不适症状呢，大概率是频繁使用湿厕纸而造成的。记住吧，所以就是自然先晾干，
0: 嗯，
1: 对吧？用过以后也会要晾干。嗯、而且如果说对这种清洁过度这个问题的话，你怎么看呢？真的是很可怕的。咱举个例子，他说有洁癖，我洗手，你看他洗完的时候真的很偏干，他很干的。
0: 除非你一直是随身带护手霜，洗完之后立马擦上，可能还会稍好一点点、啊。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不光是湿厕纸，还有这个湿巾，它在这个就是在购买的时候
1: 啊，
0: 在这个宣传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我们是100%纯净水，我们这个成分可干净了，
1: 干净了，
0: 里面只有水，只有 H2O， 什么都没有。
1: 呦呦呦，
0: 那有一些那个湿巾还是带香味的。
1: 对，
0: 我心里想，那我们家这个 H2O 怎么就没有香味呢？
1: 就是，
0: 是吧？其实相较于这个普通的干纸巾啊，湿厕纸的优势呢是比较突出的，
1: 是的，
0: 质地呢特别的柔韧，
1: 嗯
0: 啊，使用手感更佳，擦拭呢也贴合性强，能够有效的去减少我们污垢的残留。
1: 对。
0: 医生表示了说，很多人呢还是会形成这个心理认知啊，认为使用湿厕纸就等同于彻底清洁了。
1: 哎，然后说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湿厕纸配方呢都比较复杂，一般以这个无纺布或者棉料为原料嘛，主要成分呢就是水了。
0: 嗯，
1: 不少产品呢是为了优化使用的效果，它会添加香精啊、酒精啊、防腐剂以及 pH 调节剂。
0: 嗯，
1: 部分呢还带有清凉体感的这种款式，也添加了薄荷呀、冰片啊、金银花等植物的成分。
0: 这不是您那段时间买东西的时候送的那个湿厕纸不就是这味儿吗？
1: 啊，对
0: 对
1: 对对对。说那么医生也给解释说，这个肛周皮肤呢比较脆弱嘛，湿厕纸里的一些香精啊、酒精以及植物添加剂呢，容易引起过敏，诱发瘙痒和皮炎的。另外呢，部分人为了追求清洁，反复用力擦拭了，破坏皮肤的屏障，就造成越痒越擦的情况了。所以医生给建议说，优先选购配方简单一点、资质齐全的正规的产品，过敏人群就避开应对致敏的成分。对吧？
0: 是的，其实普通人啊，其实不需要过度的依赖湿厕纸。
1: 对，
0: 但是这两种群体呢是比较适用的。哪两种呢？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哎，
0: 医生指出说，若是总感觉擦拭不干净
1: 啊，
0: 问题不一定出在纸巾上面，或许是身体给出了健康的信号。
1: 嗯，
0: 长期大便呢，这个不成形的
1: 啊，
0: 容易造成清洁负担。
1: 嗯，
0: 日常也可以多吃一点芹菜啊、竹笋啊这些高纤维的这样的调理肠胃，让粪便成型
1: 啊，
0: 从根源去解决困扰。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出现这个瘙痒之后呢，清洁啊不尽的这个情况，
1: 嗯，
0: 不要单纯的去依靠清洁工具。
1: 是的，
0: 应当及时就诊。
1: 对，
0: 可能是你这个肛肠啊或者是肠胃啊产生了一定的这个疾病。
1: 对，说这个湿厕纸呢是并非需要完全去摒弃的，有两类人群是可以适当用的，比方一是痔疮患者，肛周周围这个凹凸不平的，干纸清洁确实难度比较大的。
0: 嗯，
1: 第二是无法用水冲洗的人。

0: 人，包括排便不成形的卧床老人以及术后的患者是可以用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说，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呢，居家清洁可以选用一次性的这种棉柔巾蘸清水轻柔的去擦拭了，效果更为稳妥。此外呢，与其纠缠干湿，学会正确的手法是不是更加重要呢？
1: 手法，听说要上手法了。
0: 手法。
1: 第二呢，就是如果用这个棉柔巾的话，说实话成本是比较高的。你们家孩子小时候用过那个棉柔巾吗？
0: 用过、
1: 啊。就是他就是用棉花压，就压成一个纸巾的样子。
0: 对。
1: 那多贵呀、啊！
0: 挺贵的，
1: 谁家擦的时候用棉柔巾擦？
0: 那用你擦脸巾那个，正好旁边不是离这水池也近吗？接点水吧，当当啊，一扔
1: 啊，那不行，太费钱，太贵。
0: 对、嗯、说医生也表示，相比纠结这个纸巾种类呀、啊、规范擦拭方法最关键了，擦拭需由前，听好啊，由前向后、嗯、女性尤为需要注意了，避免细菌引发妇科或泌尿系统的感染嘛、
1: 嗯、
0: 同时切记用力擦拭，擦拭一两次没有明显的污物就可以了，过度清洁会损伤肛周的皮肤的啊。
1: 嗯，
0: 所以就是好多人说嘛，不是因为你擦干净了，而是因为擦的这个干净程度你自己能接受了。
1: 哎，对啊，就是只要看得过
0: 肉眼能接受
1: 了，你看淡了就可以了
0: 啊。对
1: 啊，对吧？所以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就此类问题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留言一下了。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呢经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也看到很多朋友呢、嗯、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啊、哎呀，就是男生嘛，
0: 嗯，
1: 出门必上的，
0: 是的。
1: 洪阳说去卫生间呢，可能是去这个 smoke 去了啊，
0: 是啊。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呢，说哎呀，那边总是可以，
0: 嗯，
1: 干嘛
0: 收获？
1: 可以收获的啊，
0: 对，收获是吧？
1: 嗯。
0: W 说，喝酒是吗？然后心想事成说，你俩可不行，上次叫你们主持谱可大了。
1: 没有吧？
0: 啥时候叫我俩去主持
1: 了？你是认错人了吧？
0: 你什么时候叫我们主持了？
1: 啥时候约过我们主持啊？
0: 什么时候？说清楚啊！
1: 不可思议啊！
0: 来，咱把话说清楚一点
1: 啊。对啊、嗯，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0: 啊。
1: 嗯，来吧，看看时间呢，还有再过不到两分钟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
0: 对的。
1: 广告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也希望各位呢千万不要走开，继续停留在节目当中，等待我们的回来。
0: 是的，千万别走，我们一会儿就来了。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0: 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想啊。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心想事成，你为什么走了？话还没说清楚呢，什么时候谱摆谱了、
1: 哦、
0: 谁敢摆谱？
1: 就是啊，
0: 那你肯定咨询完以后发现你聊乱档期各方面不合适呗。
1: 嗯，
0: 是不是啊？关注一下香粉文创，说我是因为看淡了我才进来的啊。明白 了，您刚才去上卫生间了，懂懂了啊。请问你用了几张纸，请回答啊。
1: 对，
0: 一二三说，理想理所当然团队好呀，都不互动走了没有？刚才不是广告期间吗？
1: 嗯，
0: 那我们只不过是没有放那个板子嘛。
1: 是的，得让金主爸爸先把话说完。
0: 那以后是不是不停地放着板子呗？
1: 对，
0: 啊啊，
1: 告诉你们。
0: 对，然后那个热心网友说，眼圈子怎么是红的，不是黑的吗？
1: 谁的眼圈子是红的？
0: 啥意思？意思那会儿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滤镜了是吗？
1: 是我吗？
0: 就是那会儿带妆的一个滤镜的话，看的是有点黑的。
1: 对呀、
0: 啊。啊啊啊！
1: 是我吗？
0: 哈哈哈！哎，没走一二三，真好。心想事成，你为什么走了？
1: 对，
0: 你可不能这样随便说、
1: 啊、
0: 一句话就
1: 是、啊、
0: 就造谣。你
1: 别的这个粉丝朋友进来是能刷到你的评论的，真是、啊、
0: 就是的，
1: 那解释不清楚了都。
0: 哎、啊，
1: 当然，更多朋友呢也希望各位走进直播间，用一声下午好来开启你今天下午不一样的好心情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这里呢是听见临汾的都市生活圈，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0: 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着下一个事情吧。这个事情有点意思了哈，说有一女的，她要求人家头发理发师说剪到这个能扎上的长度，剪完发现太短。索赔理发店25,000呢，法院还给判了。你好奇吗？
1: 好奇，我太好奇了。就是对于我们女生而言，你也知道我大概就一两年才会去理一次头发。我每次理头发的时候，因为我一两年才会理一次、所以就会长出来很长一段。
0: 对，
1: 就你给我削一截不能满足我。我大概会跟化妆这个理发师讲，我说给我剪这么长
0: 啊，
1: 但是层次稍微不要过削太高。
0: 对，
1: 我要盘头发
0: 啊。
1: 他说你高扎还是低扎？我说高扎低扎都会有，
0: 都会有，
1: 就是一定要让我头发一根不大的能绑起来。
0: 是的，
1: 我说但是我还需要有一点微微的小刘海，就是我披头发的时候不会有那么的尴尬。
0: 嗯，
1: 哎，我那个理发师咱不得不说就20块钱，
0: 哎，
1: 那理的太好了，
0: 理的好啊！
1: 我连续3年都去他那儿理发，
0: 嗯，
1: 然后我每次理完，我都会跟他说，
0: 嗯，
1: 明年见，老板，
0: 啊，明年见。
1: 然后他还在给我洗脑，他说，哎，其实你这个刘海可以长修一修，他想赚我钱。然后，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有一个能听懂人说话的理发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0: 没错，
1: 20块钱，
0: 哎，
1: 非常棒啊！
0: 好，我们听听是怎么个回事哈。说留了多年的长发被理发师一剪子剪了60厘米，来比划一下。
1: 六十，哇哦，这么长，是吧？
0: 得有了吧？
1: 明明说我俩谁比划的比较，你看他，哎，是他，
0: 那有点过分了哈。
1: 是吧？对，一块地板
0: 剪了60厘米。
1: 嗯，
0: 黑龙江这个女子于某江理发店的诉至法院，要求赔偿长发损失5000，精神抚慰金20000。不久前呢，这个相关的地方呢也是给出判决了，这个酌定哈理发店赔偿于某是1000块钱，驳回于某主张精神抚慰这慰金20000的诉求请求了啊。
1: 前不久呢，然后呢也是呢又发生了其他的事情啊。9月19号的时候呢，黑龙江的40多岁女子呢是、于某来到了张某经营的理发店工作室啊，要求把头发剪短一点薄一点
0: 啊，
1: 修个造型啊。张某就询问说
0: 多短、
1: 多短呀
0: 啊。
1: 于某回答能扎上，就正常能扎到这儿就可以。
0: 哎，于是呢、
1: 于是啊，这个于某呢回答完这句呢，张某呢就正拿起这个于某头

0: 爸呢就准备这个拢着啊，手掐住了于某的头发，同时呢啊问于某说，那你这底下头发还要不要了？
1: 要不要了？
0: 回答不要了。啊！接着，张某就把于某的这个长发一次性剪了下来。
1: 哎，
0: 众所周知，这个理发师剪头发，他会先卡一个长短，
1: 对吧？
0: 就是卡完这边之后，然后呢再去卡那边，或者是如果太长的话，如果你要一下要剪得很短的话，他会先齐脖剪下来，
1: 对，
0: 然后他再给你慢慢往上修嘛。
1: 是的，
0: 你不能让人家从底下开始就慢慢往上修啊。
1: 是，然后将剪下来的长发系上了，放在了一边。
0: 嗯，
1: 听关键词啊。
0: 啊，系上了。
1: 于某就发现自己头发被剪太短了，不够扎了。
0: 嗯，
1: 张某就表示说，我听拧了
0: 啊，
1: 就听拧巴了，说于某随即开始埋怨张某了，没沟通好你就剪了下他的长发了，怀疑张某是想拿长头发去卖钱呢。然后呢张某就不断解释，但是于某情绪特别激动啊。之后好，于某就拿起剪子说，我把你头发剪了就完事了。张某说，你剪吧，你要能解气你随便剪吧。于某在张某的头发上剪了四五下子
0: 啊。那他又不是理发，他剪的得有多丑啊。于某就认为啊，说这个张某呢是见财起意了，才把他的这个长发呢占为己有，拿去卖钱。
1: 因为他就有那个动作，
0: 对，记好了。
1: 你们都弄到一起了吧？
0: 嗯，
1: 啊，剪子上开始剪，叭叭叭剪，
0: 然后还记好，
1: 记好，
0: 放那啊，侵犯了其这个身体的权利和这个肖像权啊，
1: 对对对，
0: 影响了美观啊，诉讼至了法院。他表示呢，说自己辛辛苦苦30多年，
1: 对，
0: 才留起来的长发。
1: 是啊，
0: 张某在没有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之下，直接一剪子把自己60厘米的长头发整个剪了下来，
1: 是的，
0: 给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1: 哎，
0: 要求张某赔偿30多年长发的损失费5000元，精神损失费20000元，
1: 哎，
0: 共计呢是25000元。
1: 法院就认为说，这个张某呢，在询问于某须剪多短之后，于某即向张某明确了说能扎上，就正常能扎到这儿就行了。
0: 嗯，
1: 那么在此情况下呢，张某应进一步向于某确认扎到这儿具体是需要扎到哪儿。法院说的哈，
0: 这儿
1: 根据张某在将于某头发剪下来之后呢，于某即认为剪得过短不够扎了，而张某呢就回答说听拧了的解释。
0: 嗯，
1: 可以证明张某并未明确于某关于头发所剪长短的具体要求，即一次性的将于某的长发给剪短了。
0: 是的，张某呢作为这个服务人员呢，应当对顾客呢，去这个修头发的长度啊，具备高度的敏感性。其未能就于某的要求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1: 对，
0: 导致呢修剪之后头发呢与于某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异。张某呢就在此过程当中呢会有一定的责任啊，所以呢法院呢是酌情赔偿啊，就是判定赔偿于某损失费1000元钱。关于于某主张的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为呢未提到充足的这个证据啊予以证明，所以是不予支持的。
1: 是的，这事儿您怎么看呢？要我说呀，那这个理发师真的是有可能是想卖钱了。
0: 哎，我也觉得是，
1: 对吧？我认为如果我们在服务这位顾客，可能说剪完了，您看这长度行吗？哎，不行，有点长，再会短点吧，是一点点来的。
0: 对对，一点点修上。
1: 怎么可能？你嘎扎住嘎。
0: 就给人剪了，
1: 对吧？太可怕了。
0: 对，他肯定是这样想了，我相信他肯定是这样想了。
1: 嗯，
0: 但是他没有想到就是后果如此之严重。
1: 是的，
0: 一下给吓到了。
1: 对，
0: 所以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1: 哎，怎么看呢？
0: 就是你认为，先第一个问题吧，就是你认为去理发店去理发，理发师有没有权利去把你剪掉的头发自行处理？
1: 是
0: 啊，就无论长跟短，
1: 我觉得没有权利。
0: 那可是我们一般理发班我们都走了呀。
1: 但如果很长这种的话，就应该问人家说您这个是要自留吗？
0: 啊，
1: 对吧？
0: 对，
1: 要以后我要开个理发店的话，我就会，你一去你准备理了，我就把地上，你刚做好我就地上给你铺一个大兜子给你铺好。
0: 你好，你理完头发把碎发兜走。
1: 你好小姐，您的头发我已经打包好了。
0: 啊，理完头发把碎发给兜走。
1: 啊，对。
0: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最受不了的理发师的一种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
1: 对，我们就随便聊天了。
0: 啊，随便聊天。
1: 随便聊天了
0: 就是我见过很多那个就是给男生理发的理发师，他会不停的喷水，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1: 没有那么夸张，除非就他那个头发密度很。密度大是比较稀还是密度小比较稀呢？
0: 密度小，
1: 密度小比较稀，
0: 就比较稀的时候，
1: 密度小就是稀的时候那种干得很快，它就需要喷水啥的。我都好多年不用这个喷水壶了。
0: 因为你们一般现在都是去洗完之后，然后直接就那个理了嘛。
1: 对对对。
0: 以前用喷水壶是因为以前就是洗完之后才，不是理完之后他才洗头吧？理之前他是不洗头的。
1: 是的。
0: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男生在理发的时候，因为碎发比较多嘛，尤其是有刘海的男生，理发师会把这个碎发就显得就是满脸都是。
1: 对，满脸都是。
0: 些理发师可能有一点那个小洁癖啊，比较爱干净，嗯，然后他会不停的拿那个布子拍打自己的身上，
1: 嗯，
0: 拍打自己的手，
1: 嗯，
0: 就是不给你擦脸
1: 啊。对啊，你听谁讲的？
0: 就是听男生讲的。
1: 你好生动啊。
0: 真的吧？
1: 对对对，
0: 就你脸上已经扎得不行了
1: 啊。
0: 那男孩那个海绵他每次拿起来你都会认为，
1: 啊，
0: 一定要给我擦脸了吧，
1: 啊，
0: 拍拍手，
1: 啊，
0: 然后继续剪。
1: 是，
0: 然后一定要给我擦脸了吧，拍拿上之后拍了拍身上，
1: 啊，
0: 继续剪。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脸会从头留到尾。
1: 是的。然后再比方说还有那种，就是那种比方说，哎，你来给我，你给我洗头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他一定会首先先把冲自己手上的沫子，我也能理解哈，
0: 嗯，
1: 然后你如果说你洗完了，是你把先把你手上沫子冲完了，你开始冲我的头，
0: 嗯，
1: 最后你抓完我的头之后，你不是毛巾吗，你会先把自己擦得干干净净，然后给到我头上说你自己擦吧。
0: 啊，对，
1: 我也不喜欢。
0: 对呀，啊，
1: 所以说你先把自己擦完你才给了我。
0: 对呀，啊，
1: 你不是服务我呢吗？
0: 对呀，啊，
1: 顾客不是上帝了吗？
0: 对，我是想可能就是你去的理发店不够贵啊，我觉得是贵的理发店是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1: 贵的，
0: 因为我见过有一些贵的理发店啊，就是人家给男生理发的时候会给这里去贴一个膜
1: 啊，
0: 不是膜，是壳
1: 啊，
0: 那是什么，就跟口罩一样，那种塑罩的那种片片，
1: 就是说那个怕头发会到你前面来
0: 嘛，啊，对对对对对，
1: 贴一个那个塑料罩到这里嘛，
0: 啊，
1: 正好就是不影响你的那个容颜嘛，
0: 啊，然后也不影响你就是能看到镜子里面自己的样子啊
1: 啊啊
0: 啊。贵的理发店里面会好一些吗？有没有人去过这个50块钱以上的 理个发50块钱以上的理发店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跟我们聊一下啊，
1: 是，
0: 让我们听一听。
1: 这个朋友0901说，主播啊，外面电闪雷鸣了，目前我们没有看到电闪，看的是天气越来越黑了啊。
0: 嗯嗯。
1: 然后这个热心网友说讹人了哈，啊，这个小飞说送出大啤酒不用送礼物哈，啊，直接跟我们聊天打字就行了啊。然后其实提到理发的话啊，又想起来就是说不能老把自己说的好像自己去的地方都很廉价
0: 啊。对。
1: 其实我觉得还好了，我一般遇到的理发师都是固定的嘛，然后去了以后服务各方面还蛮不错的，
0: 嗯，
1: 没有遇到那种让我觉得很奇怪的行为
0: 啊。是吗？
1: 嗯嗯
0: 啊，那你
1: 可能就是上次的时候，我去的时候他们家就是那个安排的甜点那部分的话我不是很满意哈，就是我吃的时候可能是放的应该有一个小时的东西。
0: 你甜点的话他会打包吗？你就是你理完发之后
1: 他会让我打包，我说就不打包了，家里挺多的。
0: 哈哈哈。那你的这个理发师呢，他是叫这个 Tony 呢，还是 David 呢，还是 Dancy 呢？
1: 我们叫 W。
0: W
1: 啊
0: W 理发师
1: 啊
0: 啊啊，也可以。够高端吗？啊，那你请问这边你这边办卡的话业务它是怎么样去进行的呢？
1: 我们这边他就会说，您好先生，您这边的就是需要再续充吗？我说续充，他说好，我直接从您私人账户就划走了。
0: 哦哦，是这样式的啊，不是黑卡吗？确定用的不是黑卡啊？
1: 啊，不是黑卡
0: 啊，不是黑卡，私人账户，
1: 我是黑金卡。
0: 啊，然后呢，这个今天他说，说抱抱我，怕打雷，
1: 抱抱你。
0: 哎，有一些人他是有一些特定比较害怕的东西啊。
1: 啊啊，
0: 我之前小的时候就比较恶作剧嘛，然后大家知道我性格比较像男孩。
1: 嗯，
0: 其实我除了怕黑之外，我其他都不害怕，什么这个蚂蚁呀、啊、蛇虫啊。
1: 嗯，
0: 三哥知道，
1: 嗯，
0: 我俩一块儿出去逛一些这个什么爬虫乐园、
1: 嗯、
0: 动物园，
1: 嗯，
0: 然后喂那个小虫子面包虫。
1: 对，
0: 然后我还跟他讲，我说这个很好玩，你捏的时候能感觉到它在动。
1: 对，
0: 三哥是不敢的。
1: 不敢，
0: 但是我敢。
1: 嗯，
0: 所以我上大学那阵儿呢，我就接受不了，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怕虫子？我从小就得虫子，我不会害怕那种东西。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个女生就很怕虫，
1: 特别怕。
0: 然后我特别坏，
1: 嗯，
0: 我就逮了一个蛾，
1: 嗯，
0: 然后放在她的抽屉里面，
1: 嗯，嗯，
0: 然后那女生就被我给吓哭了。
1: 啊啊啊啊啊，
0: 吓哭了之后我愧疚了很长时间
1: 啊啊，
0: 我真的很愧疚。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是后来才知道，就每个人害怕的东西不一样。就包括有些男生他可能会怕老鼠，
1: 嗯嗯，
0: 老鼠、蛇、蜘蛛、毛毛虫
1: 啊，
0: 你最愿意跟哪个接触
1: 啊？
0: 老鼠、蛇、蜘蛛、毛毛虫，
1: 最愿意跟毛毛虫接触。
0: 毛毛虫
1: 啊啊，
0: 那毛毛虫癞蛤蟆，
1: 毛毛虫癞蛤蟆，毛毛虫
0: 还是毛毛虫，毛毛虫比较可爱是吧？那就换
1: 啊，
0: 老鼠、蜘蛛、蛇、癞蛤蟆。
1: 老鼠、
0: 蜘蛛、蛇、癞蛤蟆，
1: 癞蛤蟆
0: 最愿意碰哪个？就你碰它一下。
1: 老鼠，
0: 老鼠，
1: 老鼠。
0: 哦，
1: 咋了？
0: 不是它不怕咬人吗？癞蛤蟆至少是不会咬人的吧？
1: 但你不觉得它很恶心吗？我都怕那个疙瘩会爆了汁儿啊！一摸，叭，爆了怎么办？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1: 啊啊。然后那个这位朋友一晨说，这女主播哈哈的笑声，女汉子哈。
0: 嗯嗯，
1: 就是你刚才说是你把你们那个是女生吓哭了。为什么我脑海里的桥段是那样的，吓哭啊哭了，然后一个男生过来抱他，宝贝怎么怎么了，然后后来他趴在那个背上，然后正好能看见你的时候会那个
0: 有心机的那个笑容、
1: 啊、对，
0: 那不会
1: 哎呦
0: 不，因为我吓哭的那个女生啊，大概有个1.72米的个子啊，平常还喜欢穿高跟鞋啊，我估计就是能抱着她的男生很少啊，占少中又少、啊。
1: 所以这样的姑娘们、就是、
0: 身高不够，
1: 就是被两个人搂在一起环抱的时候，最后结果就是她永远就是那种说有点窒息，因为她是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经常不是会有人说，哎，那居然你走路怎么会有点驼背呢？就是但是正常的情况下，比如说我说话，我上台，啊，我跳舞，我在动的时候都不会驼背啊，就是只是放松的时候会驼背。而他呢，时常驼着背。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个儿小，我们还不爱穿高跟鞋，
1: 是
0: 让他一米七二的个头，
1: 对，
0: 随便蹬个五厘米的跟儿，是不是就一米七七、一米七八了？
1: 那肯定。
0: 但我们一米六，他永远跟我们讲话，他都得这样子讲啊，所以他就一直会驼着背。
1: 是哈，那个逆风烛光说你俩真喜庆哈，爱你们，谢谢哈。就是我俩都穿这么黑色衣服，一看我俩都穿的黑色衣服。
0: 哦，今天主播是黑色系吗？
1: 然后说哇，这还喜庆呢是吧？您喜欢就好，感谢各位喜欢我们哈。如果说您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跟您介绍一下，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叫做临汾广播电视台全新升级改版的下午晚高峰节目，叫做
0: 都市生活圈啊。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0: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我的名字就叫李想，要记住我啊。
0: 对，我的卓然啊，大家也要一记住我哦。
1: 是的，李想是我的艺名啊。
0: 卓然是我的真名
1: 啊。是的，明白了吧啊。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刚才我们在聊理发的事了，各位有没有什么跟理发师之间有可爱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然后呢，就比方说，我会认为我们男生理发速度要快。我也去，当然我肯定是去过比较高级的这种理发店哈，就会发现他们洗头也真的很慢。我说哇，洗头慢可以 ，OK 没问题的，我可以多睡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0: 但你理发很长时间，
1: 但你理发慢我就不太能接受了。我说啊。就那几根，为什么你就一遍遍的在过呢？就一次性过了不合适吗？不可以吗？好浪费时间，我就会困得打盹，
0: 是吧？就跟我们女生这个化妆一样，既希望化得好看，然后又希望化妆是手快一点。我化过最长时间的妆就是那回你陪着我那回，三个半小时，还记得吗？
1: 对。
0: 就是那回我真的是怀疑人生了，那个妆化了三万，不过那个妆它比较复杂嘛，不一样啊，还差两根鹿角呢。然后我特别喜欢手快的化妆师，我记得有一回啊，可能是化团妆啊，哪家化妆师咱就不点名了啊。那化妆师给我化妆，不给你夸张，
1: 对，
0: 就是一缕头发会在手里面抓一两分钟才会给你往头上按就这个手抓完这个手抓，这手抓完这个手，我心想你在构思吗？你在设计吗，宝贝？我的天哪！
1: 明白了哈。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低调点儿，不然就被调到省交通广播了，你们就吃不到正宗的牛肉丸子面了。你俩不敢太优秀了，可不然怎么怎么样？哎呦，感谢您的抬爱哈！
0: 不然我们就要去央视了，是吗？
1: 谢谢您哈！
0: 下次你在听我们这个广播的时候，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发现后面不是听见临汾听见央视。
1: 对对，其实之前也跟大家有说过的哈，就是我们之前也确实受到了就是春晚邀请函了，后来就是因为说我们这边也是
0: 档期不太合适，
1: 对，咱们就是临汾台这边也很多任务嘛，后来我们就是。就是让那边领导协商调解了一下。我这边呢，他们是让小妮说，那小妮今年再去吧。你那边是谁啊？
0: 我这边不知道替我的人是谁，毕竟那几个主持人我也叫不上名字。
1: 对吧？女生之间就是那么的神奇，就是我不想记住你的名字。
0: 那必须啊，就是我可以跟你拥有同款的礼服，但一定不能跟你在同一个场合里面穿出来。
1: 对。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喽，然后一起聊天就可以了，千万别客气啊。如果进直播间了，在公屏上打字哈就行了，然后点点赞啥的啊。
0: 是的，最后的五分钟我们要进入到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啊，就是我这个不服输的精神。然后我现在手里面是一个握力器，
1: 对，
0: 我觉得这
1: 时候
0: 对。我们也可以开启一个握力器大比拼，然后它最多的话呢是有60公斤，现在我们调这个的话应该是在40公斤到50公斤之间，然后我们就要比一下男生跟女生的这个，
1: 它是我想
0: 力量。
1: 怎么就是能？它是
0: 你看，
1: 按刻度来看吗？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比方说，我摁到最拧到最大的，就是这个头会到这儿吗？
0: 对，
1: 到不了吧？
0: 拧到最大的时候，它是捏不动的。
1: 我说我的意思，比方说，它头
0: 我已经试过了，
1: 就是我拧到哪儿，大概那刻度能看到它是在那里呢。
0: 看不到的，
1: 差不多能感觉吧？
0: 对，
1: 感觉
0: 就是感觉到它，你拧到最大就你就捏不动了。家里面有这种握力器嘛？有的朋友可以扣个一啊，就我们来试一下。
1: 太轻松了，再大一点吧。
0: 太轻松了
1: 啊！这个现在这个
0: okay,
1: 这个很软，你现在很软了，已经
0: 很软了
1: 啊！
0: 哎，是的，哎，是的，是的，
1: 对啊，
0: 你要把这个往这边调，
1: 再远，
0: 对，再远一些，
1: 远一些
0: 是可以调整式的握力器啊。我们两个人将会在这 PK 一下啊，就是我号称是女生里面力气比较大的啊。
1: 这你试一下这力度可以不？
0: 我试一下，
1: 哎，
0: 可以，有挑战性了，
1: 行了，
0: 已经可以出来了。
1: 再来，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下边能够计数哈，各位觉得就是主要能捏多少个
0: 啊？
1: 因为它下边你看两个碰在一起之后会有一个计数的地方，
0: 它中间会有一个夹片，碰到夹片之后，然后数字它就会往上涨，
1: 在一起碰上它就会开始有那个、
0: 来吧，我们

0: 猜一个数字啊，猜一个卓然的数字，嗯、猜一个理想的数字啊。
1: 对。
0: 然后一会儿我们看谁最接近这个数字，将会为大家送上我们的这个独家奖品，夸奖一句。
1: 啊、夸奖一句哈。
0: 一，
1: 你开始了吗？嗯、你归零了吗？
0: 归了。
1: 啊啊。
2: 啊 ，OK，
1: 继续吧，加油。啊。

0: 捏不动了，捏不动了。
1: 多少个？
0: 13个，只捏的13个，只捏的是，哎，这个32跟我这数还挺接近啊，我13个、嗯，就是要连续不断的捏啊，然后呢 ，OK，
1: 不可以休息再捏吗？
0: 不可以啊，休息完了我现在就能捏得动了呀、啊，就是要连续不断的捏，但是就是不用捏得很快，嗯，但是你要一直在捏，再一直在动啊，OK， 好，做好准备了吗？啊，准备好了，好，可以开始喽。
1: 这样也算是吗？你说这样算吗？
0: 那不算。
1: 你不说这样算的吗？
0: 那不算，要松开。
1: 那我半台才是一，为什么？
0: 因为你没有松开嘛。啊？没有松开，来重来。
1: 稍微松开一点就可以呗。你的意思是？
0: 可以。
1: 这样可以吧？
0: 你那个……
1: 他不动了，他坏了。
0: OK。
1: 他坏了。
0: 好啊、好，翔哥成功的把握力器给玩坏。
1: 可是我就是归位了一下而已啊，然后他可能是需要我们再点个复原，嗯，一个按钮，
0: 是吗？
1: 啊，才可以再恢复继续玩。
0: OK， 好。然后用户说32啊，32，那我离32有点远，你可以猜一下响哥的数字。
1: 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0: 不知道，可能
1: 就长按应该是归零，就是重启一下吧，应该是要重启一下。嗯，
0: 可能是没有，可能是没有电了。啊啊啊啊！他是没有电了吗？
1: 有，是有电的。啊、
0: 嗯、啊、嗯，响哥要把它给修好，在我们最后的两分钟，在我们最后两分钟当中，现在响哥能捏啊？有人说你能捏21个，哎，
1: 放弃了，就是确实现在不行。那你手数着点也可以
0: 吧？
1: 也可以吧？
0: 走。
1: 但是我有没有标准？你又不知道
0: 啊？没事，你捏到这儿我能看到的，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哦哦，哎，你看响哥尽力了，32个。那你们家有握力器吗？
1: 家里有没有这个、啊？
0: 有没有这个能玩的握力器啊？啊，
1: 一会儿去查一下教程，看怎么把它修好。
0: 对，
1: 是吧？
0: 对，它就是在一不动了。按理说它这个按钮应该
1: 对，就是你按完以后坏了。好了，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一会儿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您可千万别走，好吗，朋友？嗯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0: 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5，您依旧关注到的是我们精彩节目时间。本节目呢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林翔。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节目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吧。互动方式超级的简单，可以在官方抖音听见灵魂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
1: 然后刚才有朋友就说话了啊，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现在的风好大呀，也下雨了，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开车时不要着急，多注意骑车的行人，注意安全，谢谢了。
2: 感谢啊，感谢你的温馨提醒。
1: 对，
2: 还有我们这个。

0: 一块肥皂洗，原生态说来的比较晚，他说哎呀这个核桃聊的真好看是吧啊、嗯、你这个手机壳子我真的是无力反驳啊啊，你这橙红也是红，你看这个红配绿赛什么、嗯姐的潮流你不懂，真是、啊、
1: 是的哈、嗯。然后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很多的内容呢，比方说现在我们跟大家马上要分享另外一个事情了啊，要提到的是关于说临汾市2026年的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通知已经下发了，各位是否已经接收到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0: 啊、哦，中小学开始招生了吗？
1: 啊哈，
0: 各县市区。
1: 啊，不用这么说了是吧？你要找重点了是吧？
0: 对，我要找我的重点在哪里啊？
1: 你看啊，就是说小学登记入学年龄为年满6周岁，
0: 嗯，
1: 2020年8月31号前出生的，是了吧？
0: 嗯，对，
1: 嗯，
0: 我们是3月20啊
1: 啊
0: 啊，因为这个这个不是重点了，下一个重点在、嗯、在哪里？在哪里报名呢？
1: 目前啊，就是提到说这个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情况、
0: 嗯、
1: 是同步报名、同步录取的、
0: 嗯、
1: 然后呢会通过的是市里统一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平台实行网上报名，报名人数呢未超过招生计划的全部录取，缺额不补，剩余计划由市教育局统筹的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时间的话来听一下啊，然后说将会于7月15号前摸排结果报至市教育局机教科，然后说时间要求办理常住户口或取得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是2026年6月30号，就是你这之后再办就不行了啊。
0: 对，嗯，然后呢那个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新生报名登记时间呢是8月15号
1: 之前
0: 啊，8月15号
1: 到时候会发公布的哈。
0: 嗯，
1: 到时候
0: 然后新生录取工作呢是于8月30号前的结束啊。
1: 你刺激吗？开心吗？
0: 刺激，马上我们家孩子就要小学报名了，真开心呀、
1: 啊。对对对，好，有相关的一些比例情况啊就非常详细，各位如果想要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台公号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嗯，
1: 因为确实已经发布了啊。那么下一个事情我们也跟大家说，今天是6月30号了，明天呢将会是7月1号，对吧？然后7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就开始了，就会发现在明天开始有一些新规会影响我们了啊。比方有一个说全国的新规呢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的情况，7月1号起要实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了，还有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保护权益的，
0: 嗯，
1: 有强化兜底功能扩大社会救助范围的，以及有加固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防线的啊，这个咱们得说一下对吧？你能看到吗？
0: 能啊，
1: 强制性国家标准，
0: 规范纤维制品的标识，同时呢还有节约资源使用减量化快递包装，
1: 嗯
0: 啊，还有加强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飞机、嗯、啊。
1: 对，我刚说你详细说一下呢，你这嘎嘎嘎又开始大标题了。
0: 来来，走，
1: 我说新能源车那个事儿说一下。
0: 新能源车那个
1: 说新国标新增的，你能看到？
0: 我看不到。
1: 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
0: 嗯
1: 啊，就是注意电池了。
0: 这个、咱们昨天讲过了，对。
1: 新增快充循环的，对吧？
0: 嗯，它是要求不起火。
1: 刚才说那个包装的事咱们说一下哈。
0: 嗯，
1: 说要求在满足寄递活动需要和保护快递内件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减量化包装，减少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的使用量。
0: 哎，
1: 有要求了。
0: 对，这个量是特别大的啊。
1: 嗯嗯，
0: 见过咱们之前那个包那个快递包裹，
1: 都
0: 拿那胶带刺啦，
1: 啊，
0: 刺啦刺啦刺啦。
1: 对，刚才说民用的这个无人驾驶航空器说，明确从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设计、生产、进口、维修和飞行活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取得试航的许可，按照规定就无需取得试航许可的除外，对吧？说说明书、安全信息标注不全的中成药将不予再注册了。
0: 嗯，
1: 信访部门要全程的跟踪信访事项、受理办案的情况。那么地方性的有没有？咱们山西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哈。
0: 地方性的，然后看到有很多这个地方啊，都会有不一样的。
1: 他们有其他，比方说北京是什么？
0: 嗯，北京的话是
1: 养老服务支持保障措施。
0: 嗯，
1: 上海市。
0: 调整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相关的标准。
1: 河北市
0: 促进古树名木的资源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
1: 吉林市
0: 规范综合行政执法行为。
1: 浙江市
0: 鼓励开发区建设零碳园区。
1: 湖北市
0: 营造餐巾热氛围。
1: 四川市
0: 调整居民阶梯电价。
1: 广东它是
0: 49项，
1: 嗯，
0: 49项省级行政权职权下放，
1: 嗯，贵州市
0: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1: 啊， 这说半天，你看啊，我说的是不是的是哈，可不是逝去的是哈。然后他说，你看你这是。

0: 素质，什么文化水平啊？
1: 贵州是什么？
0: 是诗吗？
1: 对
0: 啊，开个玩笑，大家啊。当然还有一个事情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暑假已经确实要来了，7月6号正式进入暑假第一天。那么咱们山西也有10条旅游线路，说条条都是精品也推出了，各位如果有想法的话可以选择一下。我们也是说近日呢，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梳理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重磅推出了10条康养山西、下养山西的相关的情况哈。
1: 对啊，然后呢这个旅游线路的话我们稍后时间都能跟大家去一一分享一下啊。正好呢孩子们放暑假呢，在这个暑假过程当中呢，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呢也是想带着孩子们去好好出行一下。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间有局限，或者在经济方面有局限，或者呢是考虑这个小朋友太小了啊，不适合这个前往外地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临汾附近的一些这个周边游，也是可以同样去选择的啊。
0: 好的，我们也关注到这会儿确实有大家也着急了，有一个高速情况是吧。我们来了解一下哦，有很多是吧。然后那个我都准备上高速的。今天一品他说什么高速来着，
1: 他说是主播
0: 极限回
1: 临汾高速封了啊，这什么时候能通。
0: 那我们看看各收费站的情况。你看哈，目前我们了解情况是这样的，临汾收费站入口出口正常，临汾南收费站入口管制了，管制是出口是正常的。管制情况是什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还有是极限回临汾的入口封了，
0: 入口就是因为恶劣天气的情况。
1: 对对对啊，
0: 发信息了已经啊。临汾南收费站入口临时交通管制了，什么时候会解开不知道。对，然后呢临汾南是封的，临汾东的入口也是封的，然后南新店入口关闭了，直接关闭了。光华收费站是关闭的，对吧。
1: 因为这两天这个强对流天气还是比较多呢啊，然后它会区域性的这个下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提醒各位。
0: 北柴入口也关了，襄宁是关了，霍州西关了，侯马入口管制，汾西收费站入口关了，霍州关了，交口关了，电瓶关了，襄宁西也关了。所以您要回极限的话，极限已经下过去了，临汾下雨波，刚才还在下，刚才我在窗户看在下呢。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会儿没有办法，但是临汾收费站入口是可以上的，是可以上的。
1: 对，
0: 它是极限回临汾的。
1: 它极限那边封了。
0: 但是极限目前我看到的，您是从极限收费站口直接进吗？极限我没有看。
1: 极限刚才说了，说入口是封闭的
0: 。
1: 对。
0: 那就没办法了。
1: 对对对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临汾周边啊，有很多这个山区啊，比如极限呀、蒲县呀，蒲县这边虽然不是高速，但是那个路它确实是下午以后很难走啊，会有很多山路，注意安全，合理使用灯光是比较重要的啊。
0: 对，它直接就显示说，因为天气情况，极限收费站入口临时关闭了。会关多久？目前没有消息。
1: 得看天气情况啊。
0: 对哈。
1: 什么时候开放？让我们来等待一下。
0: 是有很多信息没读吗？
1: 是的。
0: 我的天哪，这么多人！王总妈妈说：“哎呀，去哪儿上呀？”一会儿再私聊吧。然后这位朋友说：“卓然，今天这个衣品很高，比上次去那个商场好多了。完全想不到的，这是你能穿出来的
1: 啊。”哪个商场我也没有听太明白啊。
0: 想哥总是老干部的衣品，我也无法改变他了，总是polo衫儿，要不就是脖子里边放个防止汗水的围巾。
1: 哈，就是那个蓝色长条。
0: 然后
1: 防止汗水的围巾。
0: 都准备上高速没有办法了啊。确实这会儿是极限那边入口是封的。想哥视力比卓然好，他都不眯眼看大屏是。毕竟是
1: 花过钱的嘛。他眼睛特别的好，对，他眼睛特别的好啊，就是他看很远的地方是能看到的。而我就是手机，我要看大家的评论，我得这样举起来，所以我们就有了大屏啊，是可以看到大家评论的。
0: 对，大家如果说这会儿已经看到我们直播，也都来吧，咱们聊聊天呗，聊啥都行，随便聊，好不好？
1: 随便开启一个话题啊，我们进行到的是这个聊天互动的模式和板块。大家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啊，跟我们随便的互动起来，也希望各位下班路上听到我们的声音呢，是有一份好心情在的哦。
0: 对，当然您如果想通过一份歌声来表达一份情感，送出一份祝福的话也很简单，我们节目也开放这个板块了。你想对谁送出祝福了，您告诉我们，可以给他打电话， 让他通过电话的方式听到你想听的歌曲啊。
1: 对啊，或者想听到这个主播唱什么歌了啊，今天什么歌比较应景，应你的心情。因为我唱歌跑调这件事儿是名声在外，就是我最近新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都特别希望可以听到我的歌声
0: 啊，所以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0: 一直没有机会唱，
1: 一有人想听到
0: 啊，
1: 我就不敢唱了。我平常好像挺不要脸的，但是有人想听的时候，我就立马不太敢唱了。
0: 就他们专门说要听，
1: 对，然后我就跟我的

0: 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讲，我说那这样吧，我说你回头听我的广播，因为广播里面我经常说话说的好好的就唱开了，
1: 对，
0: 唱一会儿然后就又开始说话了。对啊，然后我看到很多直播间里面呢也是啊，就是主播呢会代表某一些朋友呢给他的家人或者在意的爱人送上歌曲的祝福。
1: 对，
0: 如果你也愿意的话呢，可以把这个特别的日子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告诉我们，送上一份歌曲的祝福在这里啊，专属于他的歌曲，或者是你比较喜欢听什么歌，行驶在路上有好心情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歌单里面无限循环的那首歌是什么呢？
1: 对，所以欢迎大家哈，包括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新歌的首发通过我们直播当中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时刻跟上我们的节奏。他说唱两句吧，如果和江主播乐感一样的话，还是保持闭嘴吧。
0: 我应该比江山姐强一点吧，我自我认为应该是可以打个 PK 的。哎，正好一块肥皂听过江山姐的歌声
1: 啊，
0: 那这样吧，他会唱什么歌，我们两个人唱同样的一首歌，
1: 对，
0: 然后你给我们评一个第一第二。
1: 对，你听他唱的哪首歌，你还记得那个印象还在、
0: 有没有听过江山唱歌的朋友啊，可以在直播间扣个一啊。
1: 对，
0: 如果你们听过的话，今天啊这个擂台我们就这么支棱起来了，
1: 真的
0: 啊，在江山主播不知情的情况下
1: 啊，
0: 我要跟他打一场擂，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擂台。
1: 咱认真说，我都准备好鼠标了，大家键盘也准备好了，
0: 嗯，
1: 你希望听到卓然唱什么歌？
0: 一块肥皂可能在回忆啊，回忆过去。
1: 你说每次让你唱歌，我脑子总是会想到暖暖，
0: 哈哈，
1: 不，小手拉大手也行
0: 啊，都可以是真的。
1: 好久没唱那歌了是吧？
0: 我都会小心，小手拉大手也好久都没有唱过了，怎么大家不点歌呢？你说这准备 PK 啊，准备 PK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一块肥皂你倒是说话呀，
1: 嗯，
0: 是吧？
1: 啊，
0: 小手快敲起来，
1: 对，
0: 键盘在等待着你。江山姐会唱什么歌曲？
1: 哎，
0: 不是，等半天太累了，咱们本来就有延时，然后再让他思考的时间，
1: 好吧？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吧，最后一次的温柔送给各位，希望您会喜欢，好吗？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23，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分享互动，和大家啊，不要掐，不要掐啊，他是不知道嘛，他人家是好奇的问说，你俩为什么不说话呢？这么可爱的声音在问，然后你说、哦、来得迟来得迟吧，别说人家拉上班摸鱼了，没有没有，就是哎呀。
1: 哎呀，
0: 不要掐起来，
1: 对啊对，
0: 不喜欢你们掐起来，
1: 不要太向着我们说话，真是
0: 对吧？笑看红尘说笑他走一回，
1: 嗯，
0: 轩和新娘说来首后来吧，
1: 后来吧，后来我还稍微稳一点点、啊。
0: 六月的雨胡歌的，
1: 嗯，
0: 然后行，我一会儿给你们都唱，我们这三歌好在我们还都会，
1: 笑他走一回，
0: 嗯，对，刚才我们就是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我们稍微缓冲了一下哈，
1: 嗯，对，主要是那会儿等互动不是没等过来嘛，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互动一下下啊，
0: 嗯、
1: 来、
0: 嗯，
1: 我们有的是时间，说走咱就走啊，
0: 嗯，
1: 先来。后来吧，因为后来这个歌曲是我三首歌曲里面最能拿捏的稳当的一首啊，毕竟是要跟江山打 PK 啊、嗯、
0: 对，
1: 然后呢也想问问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啊到底是我唱歌难听还是江山唱歌难听，今天这个 PK 一定要 P 的明白，
0: 对吧？比方说咱们这会给他俩打分啊，就是说他俩就是满分呢是20、
1: 嗯、
0: 满分是50吧，就是因为他俩唱歌都难听嘛，就确实不及格，他唱歌确实都不及格、
1: 啊、可以、
0: 就是、看你们会怎么打、啊、
1: 满分是50啊，满分是50，然后看看就是江山先有多少分吧、
0: 嗯、
1: 有没有人听过江山唱歌的、
0: 嗯、
1: 可以把分数打在公屏上、啊、一会儿我唱完之后再给我打分，
0: 嗯，
1: 让我心里撇扯一点，我们两个人有一点差距啊、
0: 嗯嗯嗯、好，这首歌目前应该是可以缓存好了，来吧，走了。
1: 总算学会
0: 没进去不行
1: 啊啊，没进去不行是吧？
0: 前奏我给你那个专门那啥哈，
1: 嗯，
0: 进了啊，走。

0: 们夸你了。
1: 嗯，是吗？
0: 我儿刚上车，说这谁唱的呢？好像李小冉呀。
1: 真的吗？
0: 一点一点
1: 贴近我的心，
0: 知道那个小公主吗？那个是修过音的，这个没修音嘛哈。王豆哈哈笑了，你们在笑什么？
1: 我修一下音，其实也是这样，真的。
0: 啊、
1: 我修一下音的话，也可以跟他是一样的。
0: 是，然后那个。李想笑的好魔性啊，没有就很开心嘛。江主播的歌声是他自我认为顶尖儿，自卓然还有稍逊，
1: 就是我的自信还不够拉满。
0: 我说的是难听程度稍加逊色，然后那个就说你会比他好点呗，这样意思吧？
1: 好一点啊。
0: 一见倾心说美女和帅哥主播你们好，您好您好啊。王豆说哈哈，然后迷里杰书涵说还破音走调啊。biu 说乖，上浪姐打败他们。
1: 哎，这我倒是行。咱们那个什么无价之姐，
0: 嗯，
1: 这我还会唱呢，我还会跳呢，
0: 对吧？
1: 啊，唱跳都没有问题啊。
0: 啊，那个那是老 baby 什么小公主啊？那
1: 老 baby，
0: 别那么说人家。
1: 就是，人到时候再把我们节目组这个是吧？到时候再是吧？有一些不必要的干扰和麻烦。
0: 是。
1: 刚刚有人要听《潇洒走一回》，你要唱《潇洒走一回》还是那个什么月光？
0: 哪有月光？
1: 他唱的不是六月的
0: 六月的雨、啊，
1: 不好意思，
0: 月光，
1: 还是有个月字来着。
0: 我说我会，好像我不是太会。
1: 还有一分钟啊，
0: 就以前那会儿的时候，
1: 啊、
0: 对，那至少一点点，
1: 一点点，
0: 意思一下哈，
1: 来吧，
0: 嗯，意思一下、啊，
1: 六月的雨啊，
0: 一点点哈，我不太会。
1: OK。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37哈，您依旧看到听到的是我们的精彩节目。这个节目呢是由临汾广播电视台出品的。那么传播渠道有三个，一个是抖音上，是官方抖音号听见临汾，另外两个都是广播端的输出，叫做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各位听明白了吗？
2: 是的，在并行直播过程当中啊，无论你调频哪个广播段呢，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啊。当然呢，如果想看我们实时直播画面的话呢，希望各位呢可以来到抖音当中，您需要搜索关注到的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对，刚才那会儿有人说夸我唱六月的雨好听，我都哇好兴奋呢。
2: 就再唱一遍吧。
1: 其实那个歌我不太熟，真是不太熟。
2: 六月的雨，你知道我第一反应听到这个名字，我第一反应应该是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老串台。
1: 咱们先梳理一下大家的互动情况哈。
2: 嗯嗯，
1: 有几位新面孔来了，真的我们要真诚的欢迎，希望您没有走哈。
2: 嗯，
1: 其实玄和新阳我们没怎么见过您，欢迎您。然后那个一见倾心欢迎您，
2: 对，
1: 王豆欢迎您，
2: 迷李杰涵其实也很少见啊
1: ，biu biu，
2: 嗯，
1: 也第一次见吧，
2: 是的。
1: 然后熊先生的兔小妞真的欢迎您，
2: 欢迎。
1: 然后这位应该是小 H 吗？然后他说回忆拉满了六月的雨，好听的朋友，
2: 好听的啊、
1: 欢迎您啊。
2: 嗯，
1: 笑看红尘说
2: 我在海南听李小冉唱歌、哎，
1: 那个韩说的哈、
2: 啊，对。
1: 但红尘说卓然我给你录屏了，发你抖音里啊，你可以发个抖音哈、
2: 啊，可以关注。
1: 他还说堵车115这儿哈，然后那个一块肥皂，他说堵车就等他不堵了再走吧，那么多人堵着，你不是一个人在堵车，你是不是一个人？
2: 对，确实你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号称我们是你的陪伴副驾驶啊，虽然我们就看不到
1: 啊，
2: 但是我们在。
1: 然后 H 说真养眼呀，两位主播男帅女美的，哎呀，有点不好意思了，谢谢您的夸奖啊。
2: 嗯嗯，谢谢。
1: 然后朋友说我认真观察了，这个不是核桃夹子，不，这是解闷的，买这个真不如买点报纸撕着玩，性价比高，还能解决你这个老年痴呆的症状，都可以缓解一下
2: 啊。
1: 社会你杨哥说老婆我爱你，然后朋友说我也爱你，下次尽量少在人多的地方暴露他们身份，谢谢。
2: 谢谢
1: 你，可真是一个
2: 真调皮
1: 捧场王，捧场王，
2: 对对对，很喜欢、啊、
1: 还在等着六月的雨，真等啊。
2: 嗯，
1: 那给你唱
2: 来吧，来一遍啊，六月的雨
1: 我好好唱一下。其实那个他后边那个带着说唱的感觉，然后我就不太会了，
2: 就大家应该庆幸这首歌我不会唱，否则我一定会唱不了。
1: 对，他老跟着唱。
2: 很讨厌，真是。来吧，六月的雨喽。
1: 把那麦给我，拿手里得劲儿点儿。但我不知道他哪一路了，我得试一下他是哪一路哈，哪一路哈。嗯，
2: 试一下。
1: 1、2、1、2、3，哎，这路好 ，OK， 这路啊，给大家听一听，好听的歌曲。意外就是没有请假的话，我们5点到7点都会在直播当中。然后呢，就是其他周末的话呢，我们也同样哈、啊，听见临汾也改版之后呢，周末也会开直播的。
2: 嗯，
1: 上午一组人，下午一组人，都是各开4小时。所以大家说，我就喜欢看你们，可以看。看你们能，
2: 我们这下是固定到周日的下午了吧？他那个
1: 不知道吗？
2: 安排
1: 这个不知道，所以到时候问问我们领导。
2: 是轮班制的嘛？就现在搞的就没有办法安排事情。哈哈哈哈啊！
1: 你俩还是搭档？
2: 看起来你很失望是吗？
1: 嗯
2: 啊，如果是的话就不需要继续互动了。如果不是的话，请你稍微解释一下，谢谢啊。
1: 橙子说，南外环香俗小院的烤羊排是相当不错的
2: 哦。
1: 香俗小院是吧？哎，各位有没有去吃过的？咱们进行推荐嘛，以后我们能合适的话就联系一下老板。
2: 嗯，
1: 其实我今天的时候我还说，我是否可以跟大家联系一些很美好的地方。然后那天我就专门还看了，我还给老板发信息，老板没有回应，有点小失落哈，希望会有好的回应。因为有一个叫华州小院，各位有没有去吃过的？我看那个院儿它装的也真不错，就在咱们东城嘛。
2: 嗯，哎呦。
1: 就感觉很美，
2: 怎么感觉这院咱们之前去过？是咱们之前去过
1: 那个，不是那个，
2: 是那个，
1: 那家有，咱们以前去过那个，又换名字，又是其他

0: 家里开菜盖就懂
1: 了。对，但我记得那家就环境也还可以啊。
0: 说那个韩说临汾那边的物价那么便宜，烧烤那么便宜，牛肉串才1.8块，我们这边至少就要5块。
1: 不是，是这一家新店，
0: 他
1: 们家
0: 新店，
1: 对，
0: 新店
1: 开业嘛对啊，其他家的话应该也就是2到3块，差不多。
0: 好像是2-3块吧。
1: 对，哎，我那个时候我是刷过哪个省份的那个就是烤羊肉串啊，就是就烤完之后就跟那个小笔嘎一样，真的，他那真的。羊肉串就很小，
0: 怎么
1: 而且卖得很快，
0: 咋那么生动呢？
1: 就是真的，就是不知道是广东吗？还是广西还是哪里？就是那边，然后就是他还号称是很多东北人那儿做生意。我说东北人的羊肉串不应该是那样啊！我一会儿下节目非得给你找出来，也不行啊！你们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广东还是广州还是广西？
0: 穿了签子的小笔杆，
1: 对，就烤出来是那样的，就是你觉得都没有办法吃，你就很小，就感觉像咱们这边烤坏了是个油渣子似的那种感觉。他们那边羊肉串就是那样，我心想我去那个地方旅游我一定不会吃烧烤的。
0: 好了，看看时间，最后的3分钟我们要开始我们的结束曲了啊。
1: 我们要开始回家了，祝愿大家可以平安到家。笑啥？怎么会有这个声音？
0: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哎，这个声音就像了，以前不太像，
1: 对，
0: 你也贴到嘴上去说一会儿
1: ，OK
0: 啊，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伴随着结束曲的响起，今天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即将接近尾声，
1: 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以及守候的聆听，今天的精彩时间跟大家一起度过，非常开心，
0: 人生当中美好时刻。有您相伴无比幸福，
1: 当然夜晚的风很大，今天晚上呢可能还会迎来小到中雨啊，也希望各位可以一路平安，行驶在回家的路上依旧可以保持一份好心情。
0: 请记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让理想卓然陪伴您开心快乐每一刻。
1: 当然也要记住，不光是直播间，如果想参加线下活动的话，我们在这里依旧陪伴各位打卡开心。
0: 当然结束播音时要提醒各位，没有关注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的朋友们，记住点个关注再走。
1: 我是主播卓然，
0: 我是主播李想，
1: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哎，各位怎么样？怎么样？
1: 可以
0: 美不美？美不美？有的意思吧？你们听着，你们刚才没有调大声的去听吗？
1: 对，一定会非常享受啊！
0: 太美了，我都觉得我都不沉醉于我自己的声音了。咋这的好听了啊？
1: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烧烤那个小皮卡的事。
0: 我就知道你在那儿。对，我俩这段我俩也没有台本哈，我俩瞎说呢，希望不会让您感觉不舒服哈。拜拜，各位，
1: 拜拜，
0: 拜拜，下班。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大家好，我是赵传，欢迎收听林飞主持的精彩节目《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的唱作人杜佳琪，她的艺名呢叫 Ella Du。 这位年仅16岁的小女生2022年11月成为腾讯音乐签约新势力音乐人，发行了7首英文原创作品，累计播放量315万，获得10枚音乐勋章。他说自己受 Taylor Swift 影响很大，擅长民谣和流行曲风的英文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曾经获得腾讯音乐未来立体声优质作品推荐。他的性格开朗乐观，喜欢创意和探索。以下推荐他的原创作品 Lost on My Way， 迷失。

lost on my way。 是的，每个人都曾经感到过迷茫，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鼓励和支持，帮助人们唤起内心的勇气，面对困难和挑战。这首歌曲曲风非常的明快，歌唱者的声线清新坚定，是一首充满深度情感、拥有快乐节奏和强烈自我认同的流行歌曲。这首歌也晋级了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歌曲组全国总决赛。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佳琪的原创作品，还是一首英文歌啊，叫 Sticky as a Glue。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歌曲《不负韶华不负卿》，来自青岛本土的一位美女音乐人王毅。这是一首典型的中国风的歌曲，作曲的时候呢，这个网易根据情绪加了变弓和变指啊，用七声征调式表达了从惊鸿一瞥的怦然心动，到共同历尽千帆之后忠贞不渝的坚定。网易说，仅以此歌向美好的爱情致敬，也祝愿所有渴望爱情和正在经历爱情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理想中的爱情。不负韶华不负卿，他也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穿着漂亮的婚纱，唱着这首歌，步入婚礼的殿堂。那么就祝福他吧。

0: 非常好听的一首古风歌曲啊，这是来自青岛本土的一位美女音乐人，叫王毅所演唱的《不负韶华，不负卿》。王毅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古风歌曲创作的音乐人啊，在最近的这些年，他创作的很多的一些歌曲呢，可能都在古风的这个范畴当中，而且他好像有很多歌呢，都是通过梦境寻找的灵感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还会再听到他的一首古风的创作，也是曾经在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原创作品的比赛当中拿到过全国铜奖的作品啊。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带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本土创作人王毅，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中国风单曲《拜水》。
2: 一钩新月悬在人眉头，
1: 编曲是我的好朋友董海龙，创作这首歌源于一个古代的梦，梦里的女主角深沉地爱着一位公子，可是又不可以表达这种感情，不敢去拜神求佛，只能拜水，因为很多事情也只能用顺其自然的等流心来对待，只希望那位公子能突然明白自己的心意。只是女子不知道，公子离开以后也在心里不断回忆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可是公子终究还是走了，女子也只能是含着眼泪回忆旧时温柔。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没有开始却又只能目送他离开的感情，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这种记忆深处的怀念反而会很彻骨，所以这首歌从词开始就是略带伤感的。谱曲的时候我用了中国五声调式里面的变指来带入古风，编曲一开始就用了古琴，把人带入到了古代的情境里，钢琴的运用是在表达流水的声音，后面的箫也就是代表那位公子，我的人生就是在诉说女子想表达的感情，

里面有两句，天几多烦忧和公子何处游，是在自问自答。一直到后面弦乐的四部和声，还有马头琴笛子的运用，也是非常考验编曲功力。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喜欢这首歌。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青岛本土音乐人王毅的古风作品啊。我要特别说明一点啊，虽然他人在青岛，但其实他却是来自内蒙古，20多年以前是选择了在青岛工作和生活。那以下呢，就让我们再来认识几位来自内蒙古的音乐人，通过他们的音乐作品去了解真正的内蒙古吧。比如说下面这首由内蒙音乐人 MC 大牙带来的歌曲《奋斗的内蒙古青年》，这首歌描绘了内蒙古12盟市的风土人情以及各种景象。 MC 大牙说，他要用说唱的音乐形式介绍家乡，让大家知道一些人们不知道的内蒙古。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网络上一些网友对内蒙古的误解啊，他说大家认为我们在内蒙古每天出门都是打出租码，住蒙古包，水龙头里流的是牛奶，所以呢我们想用一首歌的形式来介绍家乡。歌曲当中加入了马头琴以及呼麦等艺术形式，用流行说唱音乐进行表达，希望用年轻人喜欢的音乐方式和词汇来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为奋斗在这片热土的青年加油。

第一次参与歌曲创作的作品，叫《我在蓝天白云下等你》，用简单淳朴的文字和轻松愉快的曲调，描绘出了一幅蓝天白云的草原风景，带来一次音乐上的草原游，用轻松文艺的新草原风，表达草原朋友的温暖和热情，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永远抱有美好的期望。这两首歌全部都是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

每次听到来自内蒙的歌，都对这片土地充满了向往。以下再来分享一首歌啊，可能会让你迫不及待的要奔向那片土地了。这是内蒙的一位歌手那日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范玮琪在20年前，他也发行了一张非常火的专辑，叫做《我们的纪念日》。那时候呢，他30岁，刚刚出道6年，在《1:1》那首歌之后爆火，也是站稳了温暖治愈系的位置啊。同时呢，他也开始主持综艺，事业全面上。

可以说30岁想做一张陪大家走过人生每个阶段的专辑，所以我们的纪念日诞生了。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由姚若龙和陈小霞这对黄金组合量身打造，专门是写给女生之间那种不用多说却一直都在的友情。范玮琪当时也正处在和闺蜜情感最好的阶段，所以这首歌完全就是真情流露演唱。毕竟男朋友可能会换，但是闺蜜会一直陪你每一个四季。

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我们的纪念日》。我们说这个时候的她出道已经六年了，所以不再是青涩的小女孩，而是更加从容、更加懂得珍惜的大女主。当时她一边发专辑一边主持，忙到也是几乎没有休息日，所以她说越忙就越想做一些有纪念性的歌，所以这首歌就诞生了。在录制的时候她情绪也是特别的饱满，因为她想到了自己从出道到现在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一段青春都值得被好好纪念。

0: 在专辑当中其实还有一首小情歌《黑白配》，这首歌就没有唱轰轰烈烈的爱，而是唱到细水长流，日常温暖。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晒太阳，坏脾气，下雨天发呆，所以在录音时候他好像笑得非常开心，因为唱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日常。
1: 他

然提到了毕业季，接下来这首来自毛不易《入海》一定要送给你听。这是2020年哔哩哔哩的毕业歌会当中的主题曲，也是当时那一年所有毕业生最深刻的一次记忆了。入海其实是跃入每个人人生的大海，也是跃入这个社会的人海，所以各自都会有各自的风雨，也会有各自的灿烂。没有很鸡汤的文字，只有很真诚的共情。而对毛不易来说，他自己就是从小城市，从普通家庭走出来，甚至自己最开始跟音乐做的工作也毫无关系，但是现在凭借自己的热爱还有努力，一点一点完成当时的梦想。你看，也许此刻的你没有光芒万丈，但是未来的你一定会非常的珍贵。

朴树《那些花儿》。朴树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才20多岁啊，敏感文艺有点孤独，像极了青春电影当中那种热闹又孤单的人设。他当时就是不爱说话，也不爱宣传，更加的不爱笑，所以他就会把所有的情绪都写在歌里面。那些花儿唱，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你看这两句话轻轻的像一个羽毛，但是却戳中了所有毕业季人心里最软的地方，就是曾经和你肩并肩一起走的人，最终会像花瓣一样慢慢的散落在人生这条路上的各个角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

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喜欢一切刚刚好的感觉，比如刚刚好听到一首符合此时心境的歌曲，刚刚好碰到一个晴空万里惬意的周末，刚刚好遇到一位能够走进我心的爱人。这一首歌，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不早不晚，不慌不忙，刚刚好的看见你幸福的样子，于是幸福着你的幸福，一切来得刚刚好，一切都很美，只因有你。

我想带上一只羊羔，而你什么都不带就好。就这样坐着听我说，听我唱，要不要来我这里？

0: 是熬夜熬夜一不小心。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一首励志老歌，是电影《婆婆重出江湖》电影原声带。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里都学过这一首歌，可能是军训时候的手语操，可能是班级一起合唱的班歌，也可能是校园广播台时常播放的歌曲。当熟悉激昂的音乐声响起的时候，会让很多人唤起曾经的校园回忆。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用。

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感慨音乐的力量，太强大也太神奇。一首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情绪，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当感到生活艰难时，或许我们需要这样一首歌，为我们注入前行的一丝力量。生活虽然不易，但真的不要谴责自己没有用，听听歌，给自己多一点力量，多爱自己一点点。

前的我总会担忧未来的日子，会设想很多很多的最坏打算，仿佛当它真的来临的时候，至少心里不会那么难以接受。然而这样的我并没有很快乐，忧心忡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民谣的深刻，也喜欢它的简单。这一首歌轻轻吟唱，让夜晚突然变得温柔和清新，心灵也在此时此刻变得轻盈而安宁。花粥

0: 听完这首歌，我们就睡吧。人生呢，本来有许多的遗憾，但是只要安然入眠，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
1: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

想念一个人的感觉就像是看很远的风景，能够感受到那边风景的真实存在，但是面前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大湖。也曾经试着去淌过湖水，后来发现那样做只会慢慢地淹死自己。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吸引我听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因为它的名字，仔细听了之后才发现，虽然歌名说的是烟，但歌词实则是私人。你有没有为谁曾经熬夜到凌晨三点？有没有为谁抽完了半包烟？这一首歌《十八的黄鹤楼》涨到了19。

所困的人皆烟酒消愁，纯粹的嗓音和纯粹的吉他总是容易让人想起过往的人和事。烟不离口的父亲，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却我戒烟的爱人。只是啊，时间一直在走，改变了原有和从前。我怀念黄鹤楼还卖18的时光，也怀念那个时候和我在一起的人。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

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你有没有一个人外出旅行的经历？一个人旅行的体验是什么？是无拘无束放飞自我，还是形单影只索然无味？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在社交问答平台上，网友老飞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独自旅行是一言不合就有人想帮你脱单的体验，比如在拉萨八廓街的餐吧酒吧，只要你长得不那么歪瓜裂枣，看上去不那么龌龊油腻，且没有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但凡独自落座，差不多就会有单身的异性过来找你搭讪。再比如我独自去哲蚌寺转悠完了之后，帮着人家盖房子。在藏区呢，盖房子基本上是女人们的事，大家拿着一根棍子，棍子一头固定着一块石头，排好队，一边唱歌一边跟着节奏前后移动，一边拿着棍子敲打屋顶，歌声甭提有多好听了。一开始我有点跟不好节奏，会踩到人家的脚后跟，或者被踩，就被一帮藏族女人哈哈的笑。到了休息时间，人家请我喝茶，叽叽喳喳一起聊天，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哇，倒茶的妹子真好看。这一下可热闹了，女人们瞬间炸锅：她还没结婚，老飞你呢？我说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跟谁结婚去？他们就转头大着嗓门喊：昂真昂真，她也没结婚呢，你要不要她？昂真也不含糊，直愣愣地瞄了我几眼，抿嘴一笑：还可以，她还可以，会修房子呢。接下来房子都不修了，全体进入做媒的节奏。独自旅行是很爽的体验，但旅行时独自吃饭就比较糟糕了。虽然也没有人过来查你有没有单身许可证，但进入点菜环节，信息量有时候就有点多。作为一个省吃俭用的背包客，就餐时点一个菜呢，吃起来单调，点两个菜三个菜又吃不完浪费，但你点菜太少，一不小心就会接收到眼神暴击。你的点完了，人家拿着笔站在你旁边，依然是一副不打算离开的模样，或者点完之后人家一脸冷漠，就跟你进门打算吃霸王餐一样。这还不算完，如果你去的餐馆生意好，那么人家必然在意翻台率啊，而你就点了一个菜，这时候人家上菜时的动作和声响翻译过来就是赶紧吃完赶紧走，这就很不开心了。导致有一次我冲旁边餐桌叽叽喳喳的两个漂亮妹子喊：咱能不能合并一处吃，饭钱算我的。人家跟看怪物似的看我，那意思大概是你比餐桌上的大猪肘子看上去还油腻。对自由行的背包客来说，独自旅行是一种能力，意味着你有能力独自掌控一次旅行中所有的环节，处理旅行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其实人生也是一次独自旅行，严格来说，无论是父母、配偶、儿女、朋友，本质上都是对你的陪伴，你需要独自面对人生。所以佛经里讲本生，意思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本质就是一个人的存在。你应该遇见过这样的人，他们无法独处，一旦落单，他们就会呼朋唤友，或者找个零食甜色品来填补自己的世界。他们总是要奔向人群，他们习惯借助于他人的存在来反馈自己。

身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并非源自于自己的内心。大概率上，我不大相信一个不能够承受孤独的人可以做到坚韧。大概率上，我不大相信一个不能独立的人能够活得精彩。对我来说，独自旅行的体验并非容易想到的孤独，反而像是孙悟空偷吃了人参果，全身108000个毛孔无一处不服帖的欢乐，比结伴的时候更敏锐，也更打开，那是自由随意任意东西的感觉。我可能缄默不语，但身体真的是面朝大海，心里真的是春暖花开。其实想一想，独自旅游的感觉有时候真的很好，因为它能够让你感觉到自由自在，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快走或慢走，完全没有必要遵守别人的日程安排，你可以设定你想要的节奏，这完全随你的心意，也不用对时间严格安排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露营休息。至于营地设置在哪儿，怎么设置，都由你自己说了算。当然，你也可以随意地结束这一段旅程。然而，我想更会让我感觉到向往的，应该是我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独自旅行，真的会是一个给自己一些积极能量的绝佳机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完全为自己预留的时间，一个独处的机会，一个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的机会。兴许在走走停停当中，你可以看到更多平时看不到的自己，你可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与温柔，在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在不断地去探索自己生命的宽度。可以想象的画面，不要行李箱，一个大大的背包就够了，几套换洗的衣物，一套洗护用品，2本你喜欢的书，平板电脑，充电宝，耳机。在旅途当中，这些物品足以维持身体的洁净和灵魂的丰盛。就这样轻轻松松，没有任何负担的出发，你可以旁若无人的思考，全身心的投入与沉浸。你可以去喜欢的小吃店，可以住喜欢风格的酒店，可以在海边的沙滩漫步一个下午，也可以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观赏城市的风情，甚至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小镇住上几天，体验融入当地的生活。所以此刻你会不会觉得一个人的旅行也很好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初夏之憾是这样描述一个人旅行的体验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旅游，而且贯彻到底，但凡治安允许，我绝不结伴。体验就是一切的境遇都100%全然地冲击在自己的心里，正面的自己最大化享受，感觉超尽兴，负面的自己一个人兜底，没啥我搞不定的，感觉非常有力量。而且自己一个人全盘规划、体验、操控、接受的东西会特别值得回味。结果就是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多玩家角色扮演中能动的那个主角，世界任我行，好的坏的我都能受着。比如推荐大家，尤其是女生，一个人去的地方有国内几乎任意热门景点，北欧五国、西欧多数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其他还有，但是我没有去过就不乱说了。这几个是我去过治安都可接受的地方，这是一个人旅游唯一需要关注的硬限制，其他都是能够自己准备的。唯一的缺点的确没人帮我拍照，不过带上无人机就够了。上一次一个人是在冰岛、挪威这两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一人旅游，后来跟朋友在欧洲南部会合。跟朋友旅游当然有与人交流和分享乐趣的好处，但是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一旦有了旅伴，会在行程功课上超级依赖对方，犯懒了，这也是我尽量不结伴的原因。我特别喜欢自己对自己负责到底的感觉，一个人吃饭完全不是问题，照样吃得健康丰盛，孤独不存在的。一个人的时候，尤其会觉得每一寸风景都跟我对话。综上所述，只要你确保你去的地方治安属于可接受水平，并且你有充分的准备，物理上和心理上，和强大的应对各种情况的韧性，如丢东西、误机，那么一个人旅游绝对是让你彻彻底底体验世界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因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样都是需要自己真切体验的。自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彻底对自己负责的感觉，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感。跟初夏之憾相比，另一位网友是那个 Tina， 关于一个人旅行的感受就大相径庭了。他说曾经体验过，说实话体验不好，太孤独了。即使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也会很想和某一个人分享我的生活、我的旅程、我的喜悦，而且这个人得是我爱的人，我的伴侣、我的闺蜜、我的孩子。一次分享里面的人不能太多，一个就够，但是又不能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挺孤独的。上一段婚姻离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游轮去了日本，就带了朋友送的彼得兔，倒是给兔子拍了一堆照片，实际上去的每一个地方都觉得没人分享，好没意思。

日子也就一天天那样过去了。可是当未来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是否能够有那么一两件事情，有那么几个人，会让你觉得那是生命当中最让你珍重的，最让你在意的呢？这是树洞。

的给我解了围。你们可能吃不惯哦，来尝尝大闸蟹吧。看着令客递过来的大闸蟹，我只能感动地双手接过。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大闸蟹，还分不清公母，但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美味。还有湖州的小馄饨和周生生鸡爪真的好吃啊。那时候的南浔古镇是真复古，就像电视剧里那样，充满了古镇的生活气息。一个人终日在镇上闲逛，逗逗猫，在茶馆喝喝茶，一个人坐乌篷船看小桥流水，青瓦房缓缓经过，无所事事的快乐真的好幸福呀。其实湖州市区没啥好玩的，只是当时同学在湖州某高校实习了，我顺道过去看他一眼。两个人挤在他小小的宿舍里熬夜聊天，真是不知道哪来的精力。不曾想这一面之后也难再见，他去了遥远异国他乡结婚生子，连消息都断了。曾经的情谊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寻不回了。每每想起总是唏嘘不已。最后是嘉兴，去了嘉兴市区西塘和乌镇。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在嘉兴，所以最后一站选择了嘉兴。这站严格来说不算独自一人，因为基本都和最好的朋友同行。他分别带我去了西塘和乌镇，再一次走在江南水乡的石板路上，再一次感受到江南水乡的温柔，依然沉醉且感动了好久。那时候的西塘和乌镇还不是网红景点，去的时候都没什么游客，我们慢悠悠地走，慢悠悠地看，累了就找个茶馆，对着细细长长的小河漫无边际地聊着，聊我们喜欢的五月天，聊她和她的男朋友，聊某个同学的八卦。他带我去了月河，还去了某个知名的景点，那时候还流行光影魔术手呢。我们约定以后会再见的，可惜转眼十多年我们没再见上面。还好还能网络通讯，我们似乎也没有远离彼此。他因为失恋和我哭诉，我因为职场失利向他抱怨。不过依然可惜的是，他结婚的时候我突然被委派去了千里之外出差，我结婚的时候他怀着孕，有了孩子之后大家的时间更错不开了。人生就是这么神奇，明明是这么短的物理距离，但终究是难以再见。当时信誓旦旦地和同学们说，孩子们，到时候你们来福建找我，包吃包住啊。可惜的是同学们一个也没来，所以真的好感慨。好时光的时候，该去看世界的时候就要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后来要结束在浙江的工作，拖着行李箱准备回家，一个人坐在动车站，看着人来人往，听着人声鼎沸，突然就悲从中来。家中变故，父亲生死未知，工作和爱情都没了。我孤身一人坐在那儿，不知是因为这样的压力，还是因为结束了的青春，一个人哭得非常伤心。旁边路人投以异样的眼光，默默递来的纸巾，关心的询问，都没能止住我的眼泪。那时候真的觉得天都塌了。如今想来，除了有点心酸外，倒是如常心态。就好像如今这年纪再看活着，突然就不像年轻时候那样看不起富贵，不再觉得他自作孽，而是多少带了点共情，也似乎多了一些对他坚持活着的理解。以此文纪念我那逝去的青春，和大家共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叶家子渊在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个提问下是这样回复的，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怎么说呢，一个人旅游既方便又麻烦。方便是真的很随意，你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根本不用顾及别人。有一年我去新疆喀纳斯，中哈边境的河岸是每天早晨起来煮一锅的牛奶，不是我们日常用的奶。

就是北方那种蒸馒头的大锅，煮了一大锅喝一整天。自家的牛产的奶，厚厚的一层奶皮，光奶皮就盛了一碗，我吃得心满意足啊。待在那儿舍不得走，就干脆又留了一天。这要是跟着别人肯定是不行的，得先商量再看行程，自己压根无所谓，觉得喜欢就多待一天。但是一个人的旅行也有不好的地方，一个是交通不便，人多可以包车，可以轮流开车，自己一个人怎么搞？一个是要么开销太高，要么太累，还有就是安全问题也要考虑。所以我一个人出行长途跋涉基本上是借助公共交通，公共交通慢，倒车麻烦，不能随叫随停，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就是怕不舒服。我有年进藏，刚到拉萨就跑着追公交，结果就是喘得跟狗一样，当天就高反，头痛呕吐就算了，还发烧，烧得昏昏沉沉的躺在酒店，还是旁边房的姑娘给我弄了红景天喝了，也不管啥用。第二天撑着去了林芝降海拔才好。大巴车上坐我旁边的是从四川进藏做建筑的农民工，看我照相不方便，就一直抬手帮我卷帘子，还分我蛋糕吃，不吃不行。一路上风很大，可是他们都让我开窗拍照，说你拍嘛，你好不容易来一次。我还自己去内蒙看过胡杨林，住在当地人家里，那家的奶奶特别喜欢我，我走的时候她一路送我到车站，抱着我掉眼泪，还给我塞了一堆吃的不说，还要把家里好大一盆的沙漠玫瑰送给我让我搬走，我死活没要。我不知道那玩意儿有多贵，但是就是那种看起来很贵的大盆景，我住宿费一晚才60，后来实在拗不过奶奶，拿了2块巴掌大小的，奶奶还塞了一手的玛瑙籽给我。我也曾经一个人飞去云南看鸟，到了地方太偏僻，只能住在当地人的家里。有一组广东去的人，见到我自己一个人，立马把我叫了过去，让我跟他们一起玩，开着车带我四处溜达。后来遇到住店的老板对我言语骚扰，另外一组珠海区的摄影协会的人，当天晚上连夜开车带我进了县城，住了当地最好的酒店，跟我说你一个人住好点的酒店更安全，有什么事儿赶紧发消息跟我们说。早些年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真的是遇到过各路人马的照料，陌生人曾经给我很多很多的善意和温暖，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好。我想好的旅行一定是从心灵开始的，从开始计划的那一刻起，就试着放下一切关系和负担，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段新的旅程当中去。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需要独处的空间，暂时跳脱出一段疲倦的生活，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换一换空气，做短暂的停歇，或许你会在路上遇见一个全新的未知的自己。无疑一个人的旅行给了我们一次这样的机会，在路上一片叶一瓣花都会让你欣喜不已，一座山一汪潭都映照了世间的山水，我们看到的各种风景，体验到的风土人情，不仅开阔眼界，化为美的熏陶，还会积淀我们的成长，化为内心的力量，让我们在旅途结束之后依旧可以充满无限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不论是繁杂的工作，压力重重的生活，所有好的坏的我们都有勇气再一次重新出发，去面对，去感受，去经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如果你有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首《活着》，开启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朋友们过来留言说这是一首很接地气儿的歌，每次听的时候好像都在反映着所有人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是被所有的这些节奏跟裹挟推着向前走的，有一些我们不认可的但是被迫要去接受，很多时候我们心情上难以接受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要被强迫一笑而过。生活当中充满了种种可能并不随我们心意的，我们手中又没有那样的一个如意可以随时喊一声就能随我们的心意，就只能在生活当中我们尽量的去掌握主动，尽量的去让自己的心情变得阳光跟明媚起来。音乐是一个最好的节奏跟渠道。来，接下来的一首歌很适合在中午的时候稍微放空一点，来自于茶凉粉乐队，这首歌叫做《白日梦》，请给大家

多时候手机不知道，你觉得电已经开始飘红了，才不会想起来充电，清醒起来，对，更多的去找好充电器，给我们自己带来一些音乐上这样的一些能量。今天因为是类似于音乐节的现场的感觉，会有很多很摇滚的歌曲。曾经我们在上个周末的时候也收集了一波大家想听到的名字跟歌曲跟音乐，而其中呢包括了很多属于乐队这一趴的，今天其实都有安排，但是它到底怎么样的一个出现的形式跟顺序，

0: 们还是需要好好的来去调配一下。接下来在一场白日梦过后，我们要进入的是夏日入侵企划给我们的音乐安排。
1: 黄昏日落，世界坠入光河，
0: 没有名字的夜晚，音乐加快长，继续听歌。

每个人在听到不同的歌的时候有自己的感动，而当下那一刻的感动你想及时分享给别人不太可能，通过言语的方式去瞬间让他明白你为什么对于这首歌的某一种情绪有着怎样的共鸣，并不

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在跟朋友之间分享歌曲的时候，也许你的歌路怪怪的，很多人听起来以后觉得不可思议，你为什么要听这样的音乐，这甚至是音乐吗？不用在乎别人在说什么，这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夜晚，属于你自己的独处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很多当你自己一个人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小的 bubble 的时候，不用太在乎到底用着什么样的称呼名字称号， it doesn't matter， 全部都无所谓，只要你能沉浸在自己的音乐当中就 OK 了。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当朋友给我分享到一些音乐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上周歌单在收集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歌曲可能是之前你不会选择或者从未听到过的，但是它营造的那样的一个心境，你又怎么能明白喜欢的人他自己又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些人生故事，才最终对于这首歌产生了如此强的共鸣跟理解。我觉得很多时候对于一首歌它到底好与不好，我们能听出来有些就是很流水线的制作，那些就随便吧，哈哈，随他去吧，但有一些很走心的歌曲可能真的在背后需要有更多的共同点去产生一些共鸣跟响应。所以很多很棒的歌曲，我觉得它是氛围的一种营造，它更多的也是在蕴含着跟蕴藏着很多人在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些故事。今天我们继续通过音乐的分享来跟各位听到的是这些类似于摇滚乐当中它有不同很多不同的方式跟歌路。刚才其实到这个没有名字的夜晚的时候，在背后它是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叫雷鬼的反拍的吉他在其中的，而今天我们在稍后的歌单当中也会出现类似于带着这样的一种雷鬼点的状态跟感觉，其实蛮有那种南美洲的状态的。今天我们首先要再从这样的一个没有名字的夜晚跑到一片下雨天的夜晚当中，而这样的一次地点跟定位设定在了曼彻斯特，来自于盘尼西林雨夜曼彻斯特，音乐加快场 Let's go。

凡尼西林雨夜曼彻斯特，就单说 Britpop 就这种英伦摇滚的范儿来说，盘尼西林的范儿还是真的挺正的，对。但是呢，很多时候从音乐当中要去跳脱出来，看到一些乐手的个人表现力啊，个人的性格，个人的一些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会很不同，这个人会很不一样。喜不喜欢那会是另外一面的事儿。就是一个人他如果用音乐来进行一个包装的话，他会产生一层滤镜。如果一个乐队剥去音乐这一个滤镜，他自己的性格又会给他加上另外一层滤镜。很多时候滤镜层层叠加，它会产生一些奇妙的七色光的效果，而在当中的主要光谱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显得特别的刺眼。而很多时候如果一个音乐可以去掉性格的光谱，或者说一个音乐跟乐队有着性格光谱的加成，可能是好，可能是坏，很多时候都不好说啊。所有的这些，我们就把音乐化成糖，它变成不同的口味，我们只品味这些音乐当中它糖的甜度跟不同的节奏跟状态。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0: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这首歌《宇宙的有趣》，到底宇宙是怎么样的一个有趣的方式？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宇宙当中，可以有太多太阳的太多样的可能性了。地球上是一种，离开地球可能又是另外一种，那是更加深邃的一些无限的遐想哈。轮到的继续是音乐加快场，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跟各位来共同开启类似音乐节的状态跟感觉。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在这样的一个秋天，我们闪耀着 bling bling bling， 来自于后海大鲨鱼，这首歌就叫做 bling bling。

后海大鲨鱼的一首 bling bling bling， 希望各位所有人的心情都能够闪耀着 bling bling bling 啊，这样的一个亮度啊，小小的亮片来这边，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它吐出来，它出来了哈。对，这样的一首歌曲，曾经也出现在上周五的各位的需求名单之上。刚才提到的雷鬼再次的闪现，来自于海龟先生，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男孩别哭》。

海龟先生一首《男孩别哭》，另外一个一直对于在摇滚音乐方面加上雷鬼点的歌手，这一次也会再次跟各位来请出跟分享，那就是他的系统怎么有点卡呢，谢天笑。很多时候他的音乐当中就总是希望加上一点雷鬼，从最开始的从古筝跟雷鬼放在一起，到现在自己再一次重出江湖，我们听到的音乐当中依旧少不了这种惬意的法

雷鬼就是每一次在听的时候，他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放松。但很多时候听到雷鬼，总是觉得说应该是往南方再奔赴一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他很开心做了一个决定，自己打算去奔赴北方那边去好好的休息一下。

里面其实提到的更多的是一种特别放松的自由的感觉。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就很开心，想要去有什么样的旅程都可以由自己来进行一个主动的决定，这种心情我相信很多时候就很难再体会到啊。目前的一段时间，未来可能会更加越来越好。X 口味， X 口味是来源于上周老 K 提到听了以后， OK， 这样的歌曲平时不在收听范围之内，这样的歌曲在舞台之上可能我也一时间无法理解，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一些心情。然后后来又去看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它背后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再看到这很多粉丝在底下的留言，可能确实会给很多人带来一些力量哈。这样的歌曲我觉得从唱腔上来说，你可以大概感受一下，就是嗷嗷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可能会在听的时候给你打开的是另外一种收听的境界，来自于麻原诗人，叫做海湾。这首歌曲很 X 口味，我们今天不会全曲来放出，但是呢在他背后我觉得他会打动很多的人，而背后那张专辑，那张专辑叫什么来着？ Give me a minute、后面的那一张专辑叫做 Open Music， 是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乐队的一些贡献。今天真正的 X 口味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曾经无数次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一种故事，读着读着，会让你忘记它是一个故事，就像自己过日子，好像过着过着就到了这里。只是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会想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好像什么都是原因，又往往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欢迎你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周国平说，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我们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别总听悲伤的歌，别总想从前的事儿，别让过去拖住了脚步，别让未来被辜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人生在世，无非是过眼云烟，没有所谓的命运，只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参照物不同，重要的是你在路上所看到。

喜欢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呢？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痛到窒息却又挥之不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很多人听邓丽君记住的都是那些甜蜜蜜我只在乎你这些大门歌曲，而其实她还有一些比较低调内敛后劲儿十足的宝藏金曲，不喧嚣不张扬，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用温柔清澈的嗓音把思念与离别、孤独与遗憾娓娓道来。人到中年越能够明白，真正耐听的老歌听的不是旋律，是人生。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整理了几首邓丽君传世宝藏代表作，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九岁的汤哥不是喜欢喝酒，而是太过孤独，人到深夜心事无人可说，无人可懂，只能够伴着旋律释怀。这些歌唱尽了成年人独处的落寞与思念。

这也是邓丽君最宝藏传世的金曲，邓丽君最温柔又有力量的一首歌，像海风拂面，治愈所有的迷茫。人生总有低谷和风浪，哪怕我们身处迷雾，也依然勇敢坦荡，向阳前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一首歌，轻松俏皮，朴实真诚，没有华丽的甜言蜜语，只有最纯粹的在乎与叮嘱，简简单单的爱意，干净纯粹，是老一辈最动人的浪漫。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

来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几首邓丽君的传世宝藏的代表作，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来听听这首歌，情人的关怀，温柔到骨子里的一首歌，像耳边轻声细语，娓娓道来的时光匆匆，一辈子很短，别辜负相遇，别浪费陪伴，好好珍惜眼前人。

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邓丽君的宝藏传世金曲《独上西楼》，宋词与老歌的完美结合，意境千古一绝。寥寥几句，道尽了人间的离愁别绪。歌声婉转清冷，古韵悠长，百听不厌，是真正经得起岁月沉淀的神作。为什么越长大越偏爱邓丽君？听过千万首的一些新歌，最后我们还是会在闲暇的时候循环邓丽君，因为她的歌声带来了温柔与善意。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1: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2: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5: 临风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梦

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模样。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敢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

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

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想，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2: 曾经

甜味用文字是难以描述的，只能用表情来表示好开心。怪不得我妈妈每次吃柿子眼睛都会眯起来，就像是吃到了美食的揣手收小猫咪。那时候她年轻活泼，喜欢抢夺年幼毫无反抗之力的我的水果，大概就是现在网络流行的梗，有点母爱但不多吧。可是我真的好爱她呀，所以抢完哭，但下次不长记性还会被她抢。有时候是我包好了香蕉，我妈妈鬼鬼祟祟趁我跟别的大人对话不注意咬掉一大半，有时候是看我洗完了桃子就顺手拿过来嗷呜的一大口，有时候又是我妈妈柔气地说，让我看看你手里的橘子，我听话张开攥着拳头的手，里面赫然是包好的但因为抓得太紧而皱巴巴的橘子瓣。我妈也不以为意，总是声东击西，又吃掉了我的冬日珍馐。说我妈妈有点母爱但不多，其实是开玩笑。她会给我投喂许多水果，我也会狡黠地说，妈妈你想不想吃南国梨，但是柿子是不允许我多吃的，说是小孩子吃了会消化不良。每当有人送她柿子不会给我，但是她就可以吃下许多，而不用担心任何健康问题。现在的母亲呢，依旧是爱吃柿子和柿饼的，只是需要别人买给她，因为我感觉我妈妈出门买菜容易被人坑，就好比去年